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

0: 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异域，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钱，养活了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俺那地里养活的是我的，下哪去？我地里什么钱？你记不住噻？
2: 记不住。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啦啦啦 ，amber 很远吧？扭过呗，扭过 ，amber 面对扭过呗，扭过，
1: 扭过，
0: 木过。啊，操着蛮着，扭对，扭着，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你看你弄下去。跌了还是起过来是一对针吧，俺就错了一对针吧，跌刚把顶着脚的长杠下去，天下的天还是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踢不得手了，他我说啊，他一个人俺就路人拖了那对针嘛，你回去打药嘞，药嘛，俺就牛还是起什么嘞，卡的，插着去，卡的插着住对针嘛，直接给踢踢，出去，哦，第一对针嘛，牛给卡的大大点一对针嘛，踢不得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的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

0: 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林芝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原之光系列报道带您见证定日县干部淬炼初心、担当作为，用坚守与温情重建群众幸福家园。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开赛，2026年自治区锅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锅庄认证活动举行，我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2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林芝市米林、墨脱、波密、巴依等。

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正值盛夏，林芝满目苍翠，生机盎然。下雨过后，雅江两岸青山如黛，俊秀挺拔，江面上水汽氤氲，与山腰升腾的云雾融为一色，更显雄奇壮美。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项目现场，查基层治理效能，看特色产业发展，问教育民生需求，听群众意见建议，实地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把准发展脉搏，谋实长远之策。项目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王军正来到重大项目建设一线，认真了解施工进展、装备运行、工程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高质量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坚持科学有序施工，抓好全程质量管控，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推进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加强科技创新，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运用，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米林市丹阳乡康布热村、墨脱县墨脱镇马迪村、邦兴乡西贡安置点、达木洛巴民族乡贡日村、波密县扎木镇天马产业基地，王军正看展板、听汇报，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建强领导班子，抓好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立足特色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牧业和宁夏经济，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还前往边境派出所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公安民警。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落实好源头防范、风险排查、预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各项措施，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提升智慧边防建设水平，着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在参观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楼时，王军正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林芝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揽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

0: 维护，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各族群众中去，确保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工作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渐行渐效。王军正强调，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引导各族群众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灵芝作为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积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需求，全过程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有序实施，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改革破发展瓶颈，以开放拓发展空间，统筹基层治理、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水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健全实干担当激励机制，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基层的用人导向，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龚慧才、自然评错、达瓦、欧洲参加。
1: 从满目疮痍到安居兴业，从全面重建到生机勃发，地震之后的定日在废墟上重塑家园根基。一年多来，从县委书记到乡村振兴专干，定日县党员干部淬炼初心，扛起担当，交出了一份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分答卷。这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伟大重生，让鲜艳的党旗映红了各族群众的心。

0: 行。
1: 推动事业前行，巩固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边疆谋安宁，为长远谋发展。
2: 在定制县长所乡，县委书记陈明祥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乡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一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3: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2: 107定制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长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1: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4: 对，
1: 也生活也稳定。
4: 对，
1: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5: 我做南阳家的若把年的。把说话前行，那个你他还多个人，那我们找不到，那家才接他打扫收拾，要到要怎样哎，什么修钱不？
2: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群众心里充满浓浓的感恩。
1: 你看你们这家里面都干干净净，小里头那么多党状，都证明就是党的政策好嘛。我们还是要赶党哎。
6: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国家盖的这么好的房子，老公呢去开货车打工，小孩呢学习挺好的，现在没什么困难。
2: 头雁领航，群雁相随。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定市县主要领导冲锋在前，引领示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市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长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开展种植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并肩劳作。
7: 咱这个目的呢，是你的协同劳在这。他那里俺都住在街里边的三永田的小项目，就交到交完了的，因孙主任在留着，这些车上上来，人们把可能提供了俺都当用的内地的北上面的停车车呢，新送来个的配件车用都在呢。那里的车厢呢，都你是走起来的路，新装来的承包的潘永琼那个政府项目停车套呗。
2: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击，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市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8: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奔赴更好的日子。
2: 定市县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向，攻坚克难，用坚韧、坚守与温情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暖人心扉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让鲜艳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印刻在群众心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难险重中经风雨、坚实面、壮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制建设行稳致远。
9: 今天上午，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暨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在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铸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商务师、藏香制作、健康照护师、唐卡绘画等15个竞赛项目。从指尖流转的非遗技艺到贴近民生的服务技能，400余名参赛选手各展所长，展开了一场专业水准拉满的技艺较量。

0: 现在居家养老、康养护理需求越来越大，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考核，提升了我的专业操作能力，今后能更好地为高原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
1: 侬住宿呢，就是标准都难受呢。康乐岗上个车个，速度是两牛油了。弟兄呢，这个组织的人多的，这个组织怎么能对人他们呢？他就是收益。
2: 大赛采用实操考核加现场评审模式，所有考核环节按照既定职业技能等级要求规范实施。获奖选手将纳入拉萨市技能人才信息库，优先推荐参评拉萨工匠评选，纳入拉萨英才推荐人选。赛场外还搭建了10个特色劳务品牌展演区，集中展示拉萨职业技能发展的累累硕果，
3: 全面展示新时代拉萨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昂扬风貌，为拉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强劲动能。
4: 24号，自治区第12届成才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暨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落幕。大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特色领域，经多轮严格评审，45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西藏大学荣获成才杯奖，20个优质项目将择优推荐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5: 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青年身上那种昂扬锐气。这次大赛的成绩，正是我们把科研做在雪域高原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能够把这份创业的激情转化为服务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从校园实验室到全区竞技舞台，一批批带着高原特色的青年科创项目集中亮相，交出了新时代西藏青年的创业答卷。
6: 在这次大赛中也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同学，然后共同探讨未来的创业的计划和创业的道路，
7: 充分展现了我们高原学子的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精气神儿。我们学校将进一步的适应化产教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4: 今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曲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郭庄认证活动在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郭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8: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郭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郭庄也很有意义。
9: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郭庄表演。
4: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郭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10: 喜欢跳郭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曲世界第3级，这么多人的郭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11: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郭庄舞。
4: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环节，7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世界纪录。
12: 今天我们的郭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纳曲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郭庄，今天我们的郭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纳曲越来越好。
4: 数千人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4月刚刚入选的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曲郭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10: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3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4: 今天是第三

0: 36个全国土地日，我区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拉萨市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把耕地保护讲透讲实。阿里地区分别在扎达县、噶尔县狮泉河镇设置两处宣传点位，面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林芝市除了开展常规宣传外，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无人机展示区，让群众直观感受高原土地资源的现代化管理，引导大家增强依法用地保护耕地意识。
1: 我们学到了很多像土地还有房屋产权办理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义务做土地保护者和宣传人。
2: 中国的土地面积资源有限，我们老百姓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咱们的土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3: 守好土地，护好良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0: 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是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推进园区集约用地改革，用绣花功夫深挖土地资源潜力，让每一寸高原国土空间都得到科学合理利用。
4: 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现予以公布。
5: 一、普通生源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3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94分 ，B 类考生304分；专科批 A 类考生237分 ，B 类考生237分。二、理工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0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60分 ，B 类考生300分；专科批 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195分。三、一体类：一、文史类，本科 A 类考生221分 ，B 类考生228分；专科 A 类考生166分 ，B 类考生166分。二、理工类，本科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225分；专科 A 类考生137分 ，B 类考生137分。一体类批次本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本科二批的75%划定，一体类批次专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专科批的70%划定。录取时文化成绩达到录取规定的，艺术类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等于高考文化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乘0.5加专业成绩除以专业满分乘750乘0.5，即文化课成绩和艺术专业统考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50%。体育类依据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二、部队生员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292分；二、理工类，本科269分。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体育局发布8条覆盖全区多地的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线路串联拉萨、林芝、山南、昌都、日喀则5市核心特色资源，覆盖骑行、徒步、漂流、自驾、民俗研学等多元户外业态，将高原生态风光、边境特色文化、冰川峡谷奇观、边关古道遗迹等独有场景深度融合，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高品质户外休闲选择，也为进藏游客打造了一批差异化、体验感强的暑期出行目的地，进一步助力我区户外运动产业与文旅消费融合升级。
4: 日前，日喀则市定结县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10.8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0: 连日来，山南市加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过节。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

0: 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7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0: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不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带。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你一定看错了。
1: 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是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啊。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你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咋站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快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快点去呀！
3: 是。
2: 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
3: 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4: 收旧衣服喽！
5: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4: 20两。
5: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4: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

0: 二十两一件，
1: 太便宜了！再素也卖不出去，都给我滚！
2: 走吧。
3: 福台大人到。
4: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5: 知府大人，你好。
6: 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5: 欢迎欢迎。
6: 这是道台李大人，
7: 你好。
6: 杭州知府，
5: 你好，
8: 你好。
6: 绍兴知县，
9: 你好，
5: 你好。
6: 这些官员们，
9: 你好，
6: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9: 你好，
6: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4: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0: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9: 这个流落过子，
10: 真是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9: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成一本。
10: 对，
11: 何大人。
12: 洪公公，皇上他……
9: 嘘，小点声。
12: 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哦，
11: 进去多会儿了？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2: 好，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1: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2: 3炷香？
11: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2: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11: 好，
12: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9: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哎呦，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11: 呀，哎呦，万岁爷，
6: 皇上啊，
9: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12: 皇上您这是……
13: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9: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哎呀，这
13: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9: 是吗？啊，
13: 皇上要是熬不着第1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9: 当真？
13: 当然是真的。
12: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9: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啊，对了，
12: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0: 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扎扎

0: 降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至砚台。
1: 嗯，好
3: 好
1: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有池微，
1: 千古绝唱啊。
3: 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1: 哎，
3: 好，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
2: 啊，
3: 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啊，请。

0: 好，嗯
1: 嗯。好诗，好字，
0: 嗯，比例求进。嗯，好，
1: 未尽风骨，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1: 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1: 妙，前无古人呐、
0: 啊，真迹呀、啊，真迹、啊。
2: 皇上，
1: 嗯，
2: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3: 对，
2: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3: 刘墉说什么了？
2: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3: 哼，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2: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4: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任金华知县。
4: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1: 诈。
5: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6: 谢主隆恩。
1: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7: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3: 哎呀，说吧。
7: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3: 翰林天子？
8: 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3: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7: 皇上，

0: 天子才气，那可谓……
1: 爱卿，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啊，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0: 皇上，
2: 您这是何苦啊？
1: 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0: 啊，回皇上叫刘三本。
1: 对，刘三本，没错。
3: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0: 对，是。
1: 哎，何爱卿，
0: 皇上，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5月14。
1: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0: 去年的8月23。
1: 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啊？哎呦，哪叫什么绿浦芋头啊？
0: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1: 对，
0: 忒不是东西。
1: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啊。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0: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1: 哦，10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4: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5: 那么说是个男孩？
4: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
5: 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6: 开城门。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了。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3: 参见提督大人。
4: 都起来吧。
3: 谢大人。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1: 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

0: 小小的城门关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关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0: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1: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0: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1: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0: 这个，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0: 啊？
1: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嘞。
1: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2: 哎，是。

0: 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哎，让爹抱抱，哦，抱抱抱抱抱抱，嘿嘿，
1: 哎，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抱，当心摸了孩子的脊梁骨。
0: 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你俩妈不让我抱哟，把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0: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2: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两只，现在只剩三只了。
0: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
1: 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
3: 那我去了。哎，哦。
0: 哎呀，就剩两只鸡了。
1: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1: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0: 这些个人，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1: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0: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1: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

0: 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1: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2: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1: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0: 是。
1: 是不是要资？
0: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
1: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宋客，
0: 大人
2: 啊，
0: 大人您
2: 走吧，走吧。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3: 嗯。
1: 再去买2只回来。
3: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1: 哎，怎么了，夫人？
3: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1: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
3: 哎，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1: 哦，不说，不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老爷，又有人求见，不见。
0: 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1: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0: 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1: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1: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0: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1: 张成，
4: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3: 米买到了吗？
4: 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
1: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4: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1: 是。
4: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1: 岂有此理。
0: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1: 滚吧你！
0: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1: 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3: 郑板桥。
1: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3: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1: 是啊。
3: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1: 哎呀，我说夫人呐，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0: 先生。
5: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0: 信是送到了。
5: 银子收下了？
0: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5: 这是为何呢？
0: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5: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0: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嗯，
5: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1: 开城门了。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你放了吧。
1: 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0: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1: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呐。
0: 嗯，拿来。
1: 好，
0: 我看看。是他，没错。
1: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0: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1: 啊。
0: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1: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0: 新化人。
1: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这点银子给你。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1: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0: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1: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1: 哦，
0: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1: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0: 你不去，把你送官。
1: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你说这上写什么了？咱看看是什么
1: 了？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0: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
1: 啊，
0: 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1: 老爷，这个你，
0: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1: 这你刚才这又
0: 去
1: 啊，好。

0: 别带歪喽！
1: 别动，要不带歪了。
2: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石这么一贴呀，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2: 啊。对对对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0: 是吗？
2: 啊，
0: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2: 好嘞。
0: 我弹个奔儿，你看看，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2: 哎，老爷，
0: 弹个奔儿，
2: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0: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2: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0: 没有啊，张成
2: 啊，
0: 研墨。
2: 哎，
0: 我再写一张。
3: 怎么又写？
0: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2: 我说人家贴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0: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哎，
1: 您看，嗯，写的怎么样？
2: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1: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2: 好，奶爹得替你点上。
3: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2: 好，让我瞧瞧。本宅金幼失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3: 好，
2: 去吧。
3: 好好。
4: 有人吗？有人呐？来讨碗水喝呀。
2: 收起来。
1: 先生。

0: 坐，茶。
1: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啊？
0: 客官有何见教？
1: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0: 请坐，看茶。
1: 恐怕只有这“德”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0: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1: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0: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1: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0: 好，请吧。
1: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0: 好。
1: 郑家客分三等。
0: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2: 先生，先生，先生，
0: 怎么了？
2: 皇上旨意十升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升。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1: 岂有此理！
0: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1: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0: 相国慢走。
1: 哎，
0: 慢走。
1: 哎，
0: 刘相国，你走错了。
1: 哎，没错没错，
0: 大门在那边呢。
1: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啊，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呀、啊！哈哈哈！
3: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

0: 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 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

0: 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透视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

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啊。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
2: 是，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是啊，
3: 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0: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4: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0: 让他等等。
4: 陛下，十万火急。
0: 那就进来吧。
5: 皇上，皇上。
0: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5: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6: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5: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6: 走报。
7: 来来来来来，走走
6: 走。都报到哪儿了？
5: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6: 什么？
8: 停！停！停！都给我停下！都给我停下！
6: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5: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6: 和珅，
5: 奴才在。
6: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9: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6: 看到了，在哪儿呢？
9: 奴才一时想，
6: 还不快给我找来！
9: 这

0: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好，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1: 你这钱也不够。
0: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0: 400钱一斗啊？
1: 走吧。
0: 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 一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0: 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1: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2: 该我了。
3: 该我了。
4: 别急，让我先
2: 走。来，走来，走你呢。
4: 拿走，快点！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0: 这都小了点儿。
4: 想什么想？搁这儿。
0: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4: 想什么想？往后去。哎
1: 呦，你踩死我了！
0: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4: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
0: 还你管我是谁呢？
1: 太好了。
0: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4: 去你的吧！
0: 你这怎么了？
4: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0: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4: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
0: 嗯，
1: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0: 嗯，大胆，来人，
2: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4: 嗯，在，
3: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4: 这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儿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啊。
3: 现在朕问的是你。
4: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4: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0: 你滚下去！
1: 你这样。
2: 救王。
3: 皇上，
2: 你说说呀。
3: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2: 哦，守什么呀？
0: 攻什么呀？
3: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2: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4: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5: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6: 皇上，臣以为应当……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
0: 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
2: 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7: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0: 什么？
7: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勒尔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到了。
0: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7: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0: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7: 啊！
0: 来人，
8: 在，
0: 给我乱棍打出去！
7: 是，皇上，手下留情。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扬波，
1: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1: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东海扬波，皇、哎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2: 奴才在。
1: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0: 扎。

0: 刘大人，老爷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1: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马刀啊。金马刀？金马刀？毛巾刀？不是刘吗？哎呦！
2: 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3: 快快快！快去米场，
2: 给刘大人备轿。
0: 备轿？
3: 备什么轿啊？
2: 绿泥大轿。
3: 绿泥大轿？
2: 去找四个轿夫。
0: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4: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2: 快去米场。

刘墉参见皇上。臣有本。

0: 子。宣他进来。
1: 这儿。
2: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2: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2: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臣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

四壶，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

0: 像先是在一画舫离姓了的，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
0: 啊。万岁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不去了。冯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
1: 嗯，
0: 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嗯，哎，走，
0: 好。哎，啊，请。
2: 好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
0: 哎，谢谢。
3: 阿蒙，抱抱孩子。
4: 哎，来了。
2: 哎，哦，啊，舒服。
4: 哎，来了。
5: 龙华莲，龙华呀，哎，到。
2: 哎，
0: 哎，
3: 阿蒙，慢点。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我给您带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哎，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
0: 哎，
2: 哎，您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2: 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哎，好，
2: 拿着。
0: 您慢走。
2: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2: 什么贵人呢？
0: 啊，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
2: 啊，
0: 说刘罗锅啊，不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2: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2: 回见吧您。
0: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点活去，没你事啊，去。哎哎哎哎，
6: 小寡妇今年20几，她眼睛小嘴白脸皮。

0: 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哟，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哟，哎嗯哎嘿哟，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哟，嗯哎嘿哟，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1: 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刘大人，
3: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
2: 嗯，没唱什么呀。
3: 没唱什么
2: 啊，
3: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2: 是，下次改。
3: 走吧。
2: 哎，是。
3: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2: 哎哎，
3: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2: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3: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2: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3: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4: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3: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2: 哎，
5: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3: 走。
2: 哎。
6: 该。
3: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7: 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3: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7: 哎，行嘞。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的？
3: 他要的就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7: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3: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2: 啊，让他剃，
8: 我剃
3: 啊，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2: 他剃我可不敢，
3: 给他剃，剃去。
6: 阿蒙，
8: 哎。
3: 哎呦妈！哎，杀了猪了！
8: 驾，让开！驾驾驾！
3: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7: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7: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五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3: 是的吗？
7: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3: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7: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3: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7: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3: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9: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3: 哎，你这是？
9: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学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0: 翠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
1: 驸马李磊，
0: 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那不，想心思呢。
0: 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小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出辙来了。明儿早

0: 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蛋！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哎呦！哎呀！好
1: 啊！表叔，
2: 对，表叔，
1: 表叔，你这是，
0: 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见面连理都不理我，
1: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这我没看见你的呀。
0: 你也瞎了你？哎呦，
1: 哎呦！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
0: 哎呦，我可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何大人，啊，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0: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答

0: 着了。小华生一会儿怪罪起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1: 是，
0: 我擦，哎呀，我砸他干什么呀？我呀，我
1: 是是是是是，坏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坏了，
1: 坏了，别急，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刘大人，你得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到会怎么交代呀？我
2: 何大人，我有个主意，
3: 你快说呀！
2: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3: 血状
2: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泰，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3: 对，我义愤填膺。
2: 这一把斩儿，帮，这不结了。
3: 血状呢？
2: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4: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2: 委屈我了呀！
4: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2: 不会的，
4: 什么血状，我不要，
2: 不要，
4: 不要！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6: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7: 这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6: 大胆和珅，
3: 陆才三，
6: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8: 在，
6: 把和珅给我拿下。
3: 大人，皇上，桂怀泰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6: 哦，胡生，
9: 奴才在，
6: 把他的本呈上来。
9: 扎，
0: 刘大人，给我
2: 什么？
0: 哎呀，你壮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2: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0: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哈，是这样。可是，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可是，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

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哼！
2: 老爷，河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是，侄儿遵命。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

0: 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

0: 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맞아, 중대사에서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和珅。 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3: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4: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3: 皇上，桂环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

0: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哎，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听话，听话啊！哎，看前面，哎，就这样。哎呀，
2: 哎，你快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

0: 保证，你就知道卖乖。
1: 坐好，坐好。哎，往那儿看啊。郎世宁先生，
2: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3: 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3: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具。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3: 要谁的命？
1: 我是要你的命。
3: 要我的命？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3: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1: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3: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0: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1: 哎呀，真是
3: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1: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3: 坐好，
1: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谁就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4: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5: 奴才和珅有本。
1: 谁？
5: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6: 今儿个怎么了？
5: 啊？
6: 和珅有本。好，胡上。
7: 奴才在。
6: 接本。
7: 扎。

0: 劝他进来吧。
1: 扎。
2: 何大人进宫见驾。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

0: 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儿。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见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有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庭康健，龙兴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嗯，胡生啊，退下吧。
1: 长，退下。
2: 皇上，
0: 嗯，
2: 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啊，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2: 米脂人。
0: 米脂？
2: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嘛。
2: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啊，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2: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哦，她在哪儿？
2: 陕西巷。
0: 陕西巷？
2: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
0: 嗯，
2: 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2: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2: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巷了。
0: 和珅，
2: 皇上，
0: 和珅呐，
2: 皇上，
0: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2: 皇上，轻车熟路

0: 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1: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1: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0: 请。这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啊，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5: 叫啊，王八叫。
0: 王八叫。
5: 好。
6: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老爷贵姓啊？
2: 哦，我姓啊，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3: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4: 招实是姓吕啊，
1: 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哦，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得的汉。哦，
2: 是这话。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1: 对对，
3: 姿势。
1: 对对对对。哎，
0: 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2: 是吗？是。
0: 我们那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
2: 唱唱唱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巴萨斯那个肉坨坨，哼那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
3: 哎呀，唱得好啊。
0: 吕老爷啊，看样子你是乏了。
2: 对，啊，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2: 来，到里边歇歇。啊，到里边歇歇。
0: 走吧。
1: 好，去躺。

谈一谈，哎，谈，谈一谈。

0: 哎，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哎，你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0: 哟，何大人，嘘，大人，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0: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这边走。头黑，你慢着点儿。快点，还得回去吧。哎，是，你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

0: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响茂陵，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3: 我怎么看这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4: 是点头，
5: 是点头，
1: 不是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0: 刘英，接茬往下说呀。
1: 接着往下说，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打。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1: 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等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您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
1: 哎呦，赵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你说什么呢？
1: 这就说你过来，过来啊，
2: 过来。
1: 来人，拿把剪刀来。啊！
2: 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
1: 过来啊！
2: 你饶了我吧！
1: 嫁回来！
2: 大人呐！哎呦，大人！哎呦，
1: 大人，大人，小
2: 你饶命吧！哎呦，大人，
1: 你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还请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呀？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哎，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1: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奴才该死！
1: 皇上，像不像？
2: 像，啊，太像了。
1: 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2: 什么？
1: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2: 什么？他代朕听政？
1: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您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2: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1: 皇上圣明，

0: 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1: 啊！哎，这
0: 皇上。
1: 快请，这行吗？

0: 皇上叫您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对，朕把衣裳脱了，您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是，撞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手一扎，皇上，让他到您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我帽子。挺起来，坐上去。

0: 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5: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

0: 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

0: 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

0: 高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两扛了没有？哎，
4: 我们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老生，不掉了，下去吧。下去！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快去！来，
1: 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
0: 去，穿上。
1: 是是。

0: 你们把这个大胆周庆书给朕跪这儿！
1: 哎呦，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娘。

0: 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
1: 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呢、
0: 啊、皇上，此话怎讲啊？
1: 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
0: 啊，皇上，奴才明白了。
2: 赵庆叔，啊，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3: 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2: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3: 是。
2: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3: 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1: 还有你
2: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3: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1: 退下吧。
2: 下去。
4: 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
4: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武断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4: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5: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6: 知道。
5: 下去吧。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1: 奴才明白。
0: 明天你就在这儿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胡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0: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站住！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1: 龙行虎步。
0: 停！
2: 你，
0: 听见？嘿，走，走。起来。回来，再走一遍，听你了，走。
1: 行虎步，行虎步，行虎步。
0: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3: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中的、洋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4: 没错，
3: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4: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3: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都城？
4: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3: 什么？
4: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3: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就是乾隆，老佛爷。
4: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1: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1: 胡公公，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0: 我坐了，
1: 坐吧。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0: 看非看。
1: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0: 目空一切。
1: 哎，
0: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1: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又如同做梦。哎，
0: 如同做梦。
1: 哎，来一遍。
0: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1: 睡着了。
0: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1: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停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2: 胡公公，
3: 奴才在。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3: 扎啊啊啊
4: 哎，客官您请。
0: 哎，这边。
5: 里边请。
4: 哎，您请您请。
6: 哎，别扯啊，都说我广吃不做是懒蛋，要依我看。
4: 这
6: 就得我懒蛋的
7: 人啊。
8: 客官来了，里边请。
6: 两只懒蛋就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少，鸡鸡要喳喳。到了那个时候，
8: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2: 啊，好。嗯，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8: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2: 好玩。
4: 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2: 是该睡了。
4: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哎，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
1: 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0: 那就问问何大人。
1: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0: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1: 还是大人有办法。
0: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2: 那为什么？
0: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
3: 哎，怎么了？
4: 王帅，你来做什么？
5: 我是这个。
6: 老爷，
7: 谁这么横啊？
8: 你们是干什么？你们是哪有嘴的？
9: 真是欺负人
10: 啊！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7: 李佑，明明是何大人叫你干的吧？
10: 想偷我的朝珠，
7: 不
10: 想
7: 干，
10: 不了朝，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能找着你。啊！
11: 想偷我们的朝珠？哎呦！我的
12: 天！走，
10: 几吊？我说哥几个怎么样啊？
7: 老爷，我的脚崴喽！
10: 脚崴了。啊！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2: 在，
1: 拿过来，
2: 让。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崎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2: 午
3: 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4: 我说刘墉，
0: 臣在。
4: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退朝。
5: 退朝。
3: 是，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6: 何爱卿啊，
7: 皇上，
6: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7: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假皇帝差点顶不住啊。
6: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7: 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雾，奴才想法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8: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0: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8: 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0: 好，请。

0: 哎，我说，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
0: 嫂子，
2: 请。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何府的轿子。哎。

0: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立。

0: 靖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格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1: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10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1: 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2: 皇上这嗓门呢？
4: 柳莹，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会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0: 是是。奴才走了。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
1: 好了，起来吧。
0: 皇上爷。

0: 胡尚啊，
1: 奴才在。
0: 赶快给朕更衣，传新疆特使到北书房见驾。
1: 扎。

0: 万岁爷，
1: 免了。你这上哪儿去啊？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0: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哎呦，皇上爷，奴才没想去。 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那露出破绽吗？
1: 啊，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嗯。

0: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4: 好，
5: 您肯定好好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
3: 说您说您说您说您说您
0: 说您说您说您
3: 五片六片七八片，
0: 好好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3: 好

0: 片。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1: 对，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啊？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0: 啊，什么事儿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0: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1: 是啊，
0: 老爷给我吧。嗯，我把它收起来。
1: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1: 好，随你。
0: 哎，老爷，
1: 嗯，
0: 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0: 您骗我呢。
2: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3: 起来吧，胡公公。
2: 扎。
3: 胡公公
2: 在。
3: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余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嘛？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2: 扎。
3: 去吧。
2: 扎。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

0: 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福食材精心配比，诸位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诸位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诸位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

0: 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

0: 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一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1: 山村夏日，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2: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石灰窑工作，解决了毛，护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毛泽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毛泽它会层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树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也要养家嘛。
1: 当时渔村近80%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3: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3: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垫补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4: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1: 清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5: 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

0: 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1: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2: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1: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3: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从满目疮痍到安居兴业，从全面重建到生机勃发，地震之后的定日在废墟上重塑家园根基。一年多来，从县委书记到乡村振兴专干，定日县党员干部淬炼初心，扛起担当，交出了一份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分答卷。这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伟大重生，让鲜艳的党旗映红了各族群众的心，
5: 推动事业前行、永远谋发展。
6: 在定日县长所乡，县委书记陈明祥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乡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一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7: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6: 107定日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长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5: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8: 对，
5: 也生活也稳定。
8: 对，
5: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9: 满足南阳家的68年的。把说话前行，那个你他看到个人啊，那我们找不到，那家才觉得大所所需要到要怎样来，先修全部。
6: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群众心里充满浓浓的感恩。
5: 你看你们这家里面都干干净净，小里头那么多党状，都证明就是党的政策好嘛。我们还是要赶党哎。
10: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国家盖的这么好的房子，老公呢去开货车打工，小孩呢学习挺好的，现在没什么困难。
6: 头雁领航，群雁相随。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定日县主要领导冲锋在前，引领示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日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长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开展种植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并肩劳作。
11: 到底给目的呢？是你的协同了在这里。他那里俺都住在街里边的三永村的，兄弟们就交代交代了的，因孙主任在绿绿的，这些车上兄弟们把可能提纲了俺都当用的，你这个别上面的停车钱呢，轻松来个的，别家车用都在那，那里个车厢呢，都你是走起来，他说。

0: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坚，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市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1: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奔赴更好的日子。
0: 定市县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向，攻坚克难，用坚韧、坚守与温情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暖人心扉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让鲜艳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印刻在群众心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驻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难险重中经风雨、坚实面、壮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日建设行稳致远。
3: 昨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曲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郭庄认证活动在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郭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5: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郭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郭庄也很有意义。
6: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郭庄表演。
4: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郭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7: 喜欢跳郭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曲世界第三级，这么多人的郭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8: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郭庄舞。
4: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环节，七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世界纪录。
9: 今天我们的郭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纳曲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郭庄，今天我们的郭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纳曲越来越好。
4: 数千人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4月刚刚入选的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曲郭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7: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三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0: 24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答复好；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要围绕问题解决开展督办，推动评价机制落地，切实让代表满意、人民群众满意。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连日来，山南市加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过节。

0: 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7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0: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不是你的非要看，
2: 我们有，
1: 没有？
2: 开
1: 走，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2: 我见杨五爷去，见谁也不长。
3: 红衣姐来了，
4: 红衣姐，
3: 红衣姐，
5: 杨宝钗又来逼租子了，
6: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3: 就是
7: 嘛，是吗？
6: 走，搞什么你？看看去，
5: 走，咱们看看
6: 去，
8: 走开，
6: 咱们活
8: 了，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6: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3: 我还要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

淑珍，淑珍，淑珍，淑珍。

0: 杨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公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2: 谁呀？
0: 我，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跟我来，啊啊，走吧。 秀珍，秀珍，进去吧。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 好了，栓柱子，坐下歇歇吧。
1: 哎，
0: 啊，
1: 还不谢谢郑先生、胡云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
1: 啊，
0: 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
0: 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1: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2: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
0: 好，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0: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
1: 没什么，吃吧。
2: 这眼村主找到了没有？
0: 没有。
2: 大宝，走，大家冷静好了。
0: 好，
2: 来人了。
1: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0: 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活。
1: 一天都没吃啊！马老爷，马老爷，太容易发福生财，来点吃的吧！谢谢，多谢，多谢。
2: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不法民众图谋不轨。
3: 李先生，很久没上街了，走走了。
4: 没空，教书忙啊。
3: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4: 好啊，好啊。
3: 好好好，请，请你请，请，
4: 走吧。
3: 这位是
4: 来推米的。
3: 啊，好啊，请，请，请，请，请。
4: 在里边。
5: 郑先生，你来了。
4: 来了。
5: 这是
4: 自己同志。
5: 哦，
4: 走吧。
5: 下去吧。
4: 走。
5: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4: 有好极了。先等一等。

0: 枪，枪！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1: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1: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1: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
2: 走
0: 吧。

0: 修得不错呀！啊，真不愧梁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郑先生，把这面漆浇固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同意，交给他。
0: 好，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走吧。
3: 你怎么了？冷？不，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艺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艺被人抓去，哎呀，真吓人。 你知道，从艺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0: 我不怕，有你何大哥，我怕什么呢？<笑>好，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亚龙哥哥，对不对？
1: 对。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2: 你拉我这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一间上房，去看看吧。哎，
3: 走，
2: 行吧。
4: 大爷，
2: 搬来了。
5: 哎，
2: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6: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1: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陪。
6: 这怎么行啊？这
7: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2: 是啊，胡英姐。

0: 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1: 嗨，看你那是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0: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哎，
2: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摸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2: 哥要走。
3: 嗯，
2: 那你呢？
3: 我
4: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5: 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
4: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6: 大哥，
7: 爸爸，爸爸，
8: 哎，
7: 是
8: 伯
2: 伯。哎，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4: 哎，
5: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8: 哎，
5: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8: 好，
5: 好，
8: 看看你的。
5: 走，
1: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7: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9: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10: 好。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扬了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11: 栓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12: 好了，
5: 回去吧。
13: 是。
5: 老林，老林，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13: 是。

0: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1: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2: 是。
1: 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
3: 分，
1: 向前，跟我来。
4: 咱们走快一点吧，后面打炮呢，
5: 大
4: 爷扶好了，大炮
5: 快
4: 点，
5: 快
4: 点，快点，从这边走。
6: 小芳，来
7: 打炮吧！哎呦呦！
8: 小龙，
9: 爸爸，你到哪去？
8: 打仗去。
9: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骨子。
8: 不、哦，你还年纪小呢。
9: 我要去。
8: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骨子去。啊？
6: 从一，怎么样了？
8: 没有什么。哎，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人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1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1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嗯、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
13: 嗯、
14: 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13: 嗯，
14: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3: 哦、
1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13: 嗯、啊，
14: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嗯、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嗯、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

0: 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3: 嗯，
4: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

0: 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赶快带他们走吧。
6: 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7: 谢谢你，大哥。
6: 哦，我收下啊。小芳，
8: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9: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6: 集合。
10: 快点，
11: 立正，向右转，向右，出发，快点走啊。

0: 妈妈，你走吧，妹子走吧，走吧，小龙，妹妹妈妈你。
1: 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2: 哎，
1: 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
2: 小龙不见了。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0: 我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1: 好，走。哎呀妈！

0: 来不了了，你去来去哪儿去，快点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
2: 去去
1: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1: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0: 啊，
1: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亡。
0: 好，
1: 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0: 好。张春明，
3: 有，
0: 再撤一下。
3: 是。
0: 哎，这挂花都撤一下啊。
3: 是。
0: 你到那边，那边，
3: 好，
0: 那边啊。

0: 谁？你来干什么的？
1: 走，
2: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0: 谁呀？
1: 打仗。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老林。

0: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1: 好啊，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0: 赶快组织战士们向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下去。
1: 好，那你呢？
0: 我掩护。
1: 指挥官，我。
0: 这是命令。
1: 这，
0: 老林，把小龙带下去。
2: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0: 快走！
2: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1: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史成连，你背三班长。
3: 好，
1: 冯排长，你照顾下佟进元，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4: 指导员呢？
5: 指导员在哪儿？
1: 在那打掩护呢。
6: 我去，
4: 我去，
6: 我去！
1: 别争了！
6: 我去打掩护。
1: 命令。好了好了，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7: 指导员，指导员！

0: 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
1: 爸爸，
0: 小龙，你。小龙，跟我走，走走。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把这个得帮你妈拿着啊，我
1: 带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白狗子，白狗子。

0: 救人！走，大哥，快走，快走！妈的，快走！妈妈。
1: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站住！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嘿，他妈的！
2: 别动！
1: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 都是他妈共匪，给我从头毙了！站住！站住！别动！别动！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
2: 说，共匪在哪儿？就在这儿！
3: 虫子！
2: 妈妈！
1: 小龙！
2: 妈妈！
1: 别哭！别哭！

0: 妈妈呢？
1: 死呢？
0: 啊！

0: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2: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
0: 深圳，深圳。
2: 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
0: 深圳。
2: 白狗是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2: 白狗子，白狗子。深圳，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

0: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

0: 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妈妈，戴口罩，戴口罩。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还有小龙，
2: 小龙你来呀！
0: 来，
1: 排长，排长，
2: 来呀！
1: 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1: 啊？
0: 好，
1: 这么着你坏了。

0: 起步走。我走。哎
1: 啊，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让你服。
2: 哇，有意思
3: ，
1: 叫啥？这是算，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0: 喝。

0: 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算是，傻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龙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哼，好样的，来，李正，枪手，进，齐步，走。
2: 辅导，
0: 营长，班长，应当培养他这种神龙活虎的劲头，是我教班长这样做的。哦，营长，怎么样？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2: 是，
0: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3: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区。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 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4: 前进，
5: 是。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们的娘，大道长茫是我们的墙，我们大声的言辞，我们在绝何方，我们青春的名声，我们的岁月的宝贝光，我们肩
1: 膀。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兴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

0: 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
1: 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
0: 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
1: 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0: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1: 什么？
0: 去找啊？
1: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嗯，
1: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0: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2: 吴政委。
1: 张队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2: 情报准备好了。
1: 哎，
2: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1: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0: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2: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和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0: 好。
1: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2: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3: 有任务。
2: 哎，到。

0: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的。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的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 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
1: 好，
0: 县委派来位同志。
1: 好啊，
0: 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
1: 哎，
0: 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你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缘，
1: 舰长，那就是悬崖。向后穿，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口令。
1: 黄河。
0: 大别山。

0: 妈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没问题，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1: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1: 政委，政委，请你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0: 好的。
1: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0: 不，妈。
1: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

我哋掩护，帮手。

0: 快找卫生员。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同志，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0: 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跳下去。
1: 好孩子，
3: 哎呀，妈，你看，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红英，真是你呀、啊？
1: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你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来，你就是爸爸。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拉拉手。
2: 小芳，
1: 小芳。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 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

0: 长子，别提多数大难。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逆鲜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逆鲜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 买，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8: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9: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 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1: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

0: 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去做蔬菜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

0: 以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一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1: 山村夏日，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2: 17岁呢，跟着父亲到社会窑工作。

0: 解决了毛护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毛泽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毛泽它会层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树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要养家嘛。
1: 当时渔村近八成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

0: 直线下滑至20万元。
1: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1: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遍布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2: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0: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3: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0: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2: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0: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4: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

0: 题党日活动。
1: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0: 107定日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场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2: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3: 对，
2: 也生活也稳定。
3: 对，
2: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4: 满足南家的若把年的。把说话前行，那个你他还得过上，那我们这不得，那家才觉得大所所需要到要怎样来，什么需求没？
0: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日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场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
5: 很多人在这里，但那里俺们住在街里边的三永亭的乡下，我就觉得叫不来的，因孙主任在绿人，这些车上乡里人把客厅提供了俺们当用的你这个白山民的停车车呢，新送来的配件车用都在那。那里的车厢呢，都你是走起来的路，新装来的藤把的攀援穷。
0: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坚，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日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6: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
2: 当今省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烈险动中经风雨坚实面撞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日建设行稳致远。
7: 昨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曲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 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郭庄认证活动在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郭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9: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郭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郭庄也很有意义。
10: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郭庄表演。
8: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郭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11: 喜欢跳郭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曲世界第三级，这么多人的郭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12: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郭庄舞。
8: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环节，7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世界纪录。
13: 今天我们的郭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那区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郭庄，今天我们的郭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那区越来越好。
8: 数千人

0: 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四月刚刚入选的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曲郭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1: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三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2: 24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答复好；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要围绕问题解决开展督办，推动评价机制落地，切实让代表满意、人民群众满意。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连日来，山南市加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过节。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2: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七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0: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是一对相依千万年的姊妹湖，它们像女神遗落的璀璨明珠，静静镶嵌在4000多米的高原之上。这里的村民与湖泊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迈出脚步，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方式诉说着一段关于守护、关于共生、关于未来的故事。敬请收看《蔚蓝契约·同行四季录》。

这里是不脱湖，是澜沧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是当地百姓口中流传了千年的诗篇。传说这里曾是一位山神的居所，他为逝去的爱人留下的两滴眼泪，化作了一对相依相偎的湖泊。大湖布托措青，面积约9平方千米；小湖布托措琼，面积约6平方千米。这对高山姊妹湖的海拔介于4560米至4600米之间，它们由高原的冰川融雪汇聚而成，湖水清澈冷冽，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极贫营养湖泊。这份纯净也让不脱湖在生态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样本。夏季的不脱湖水草丰盈，作为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区域里生活着195种野生动物和305种高等植物。2021年12月，不脱湖获批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这对姊妹湖与周围的草甸、河流共同构成了一片占地7306.60公顷的生态净土。为它设立的249个生态岗位，则将当地的牧民变成了守护者。他们的足迹印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希望之路。

天还没亮，布托村的几位护林员已经开始陆续出门了。布托村隶属于昌都市丁青县丁青镇，于2008年正式成立护林队，承担着巡逻、监测、清理、防盗猎等各项职责。如今，这支队伍已扩展至16人。

冬天的巡护工作比平常要更加辛苦。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松珠、伽罗还有赤烈狼卡就已经上路了。

0: 主要负责不脱湖湿地公园的整体巡查。修好宣传栏掉落的木板后，伽罗照例开始清理湖边的垃圾。十多年坚持巡护，不仅让他磨破了许多双鞋、许多个包，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厚厚的墨镜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1: 如果你居然去旅行呢？啊，容易那些了大的，哦，吃了大的对的，哦，这里崩了大的。等你里，做给他过了，哦，再来，哦，拿，啊，等你点到我进的进呀，哦，等你里做的了，啊，再过了江州的，哦，公里，接到那，接那些是什么子？那些是跑在我这里。Erin çoğu ki karakopi söz gönlün doğgunanın motor talimari

0: 此刻的不脱壶是只属于伽罗一个人的。冬雪驱赶了所有的喧嚣，让不脱壶与他的守护者可以享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1: 拿着把剑
2: 去。正有困在这边，这边是吃不到草的。然后再遇到最近这狗熊弄得凶得很，每天晚上会出现一两个牛会受伤的情况，我们要把它赶到下面一点去。哎，对，他们那菜叫我们的帕卡塞了。喂，门那边马萨沃诺。现在赶到有草的地方去了，他已经安全了。等一下他会到，就到那村庄那地方去了，不然他这边应该已经困了一两天了。刚刚那个路段。
0: 解救完落困的牦牛，赤烈狼卡和队友顺手开始清理路上的碎石。赤烈狼卡是不脱村的驻村干部，也是村里生态岗上唯一的大学生，年纪最轻，却成为了大家的领头羊。
2: 我们每天至少最少也会去一次，多的时候要去两三次，不然的话这一段的路太陡峭了，每天都有那个石头落下来。山的落石主要是温差太大，山太陡了。这个路的话，夏天我至少每天去个两三次，多的时候一天也要去个十几次，天天跑天天跑。现在冬天我们每天也至少也会去一次，不去到不行。有些游客嘛，就上来的时候我们劝了他们也不听，盲目的上去。然后车子陷到宾果路去了，或者是轮胎扎破了，啥事都有。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上去看一下，有时候这边没信号，那些游客就打不了求救电话，只能有当地的村民和这些护理员要上去，每天都要去观察，然后清理这路上的石子和这些都要清理一遍。

0: Sí, tengo que.
1: Este 2016年 完成升级的山路 是前往布托湖的主要通道。 为了方便游客通行， 队员们会定期清理路况。
0: 每次夏天的也好，冬天也好，每次过来清，
1: 就是这样慢慢堆积起来的，应该有十几处。清理山路并不是这次巡护的目的，几人没有准备相应的工具，现在只能依靠双手。路况比赤烈兰卡预计的糟糕许多，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山顶。

山脚下，随着太阳跃出山顶，向阳区域的积雪开始快速融化。刚才还乖巧的小溪突然就变了模样，

松珠是布托村护林队的队长，被当地人称为山林最忠诚的守门人。今天他要和队友们一起检查山坡上的灌木丛。

堆满积雪的灌木丛不再需要担心火灾问题，这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护林队的工作负担。可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冬季，只有在灌木丛里可以找到鲜嫩的绿叶。这种美味为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便利。几个月前，松珠才救治了一只幼年。

0: 列宁，可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1: 在等着嘛，在接干部那来，叫总考试都不弄嘛，写起来的。在成功地那个都，对，等个给我们了，咋了呢？把这，一连咋了呢？把这，在小马哈里子，在搞在抓的，等你等还不记得考。
0: 山坡十分陡峭，还有积雪附足，攀爬起来十分吃力。但松珠和队友们必须加快脚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天黑前从山顶折返。

0: 清理完湖畔的垃圾，伽罗开始沿着河道前进。布托湖的大小湖泊相距约5000米，通过这些湿地间的河道彼此连接。
1: 啊，它今年应该没那么泡呢。啊，这里弄了18亿的大里的，那里的这村子呢，它不也那道东的还是大？哦，第一。哦，半年到冬的话，那他这家姐姐的大爹也弄的，嗯，这里一里吃了吃完呢，啊，他家这家人家呢，我半工的话的大姐的，半工完了，这里我，哦，这家他家吃的家的大，哦，这里吃弄了年后头上去，虽然说嘛，大呢，第一来干过电厂的呢，一里吃几了，我长大没到屋里了，哦，第一啦，我送家回来的。他的有大人装的。
0: 伽罗巡河从来没有骑过摩托，一方面是不愿意破坏草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水位线。真正的严寒尚未到来，冰雪的反复融化很容易造成河床水位上涨，不仅会浸泡破坏附近的草场，对于下游地区来说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巡查和清理都是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防患于未然，在守护一方水土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 不能出现自己的对呀，看看记得你成都今天来这么热的人，那么说几码的交去了，他那滚开成了，他他妈嘎掐的人，他现在卡住像都几岁了，他妈的。
0: 大湖旁这片被积雪封印的草场就是赤烈兰卡此次巡护的重点。湿地上的暗流涌动被白雪遮盖，仿佛是一片坦途，几乎每年冬季都会有不听劝的游客在这里遇险，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同时出动了县里与镇上的警力。
2: 2023年8月11日，有个男的当时去摘那个菌子迷路了，然后不知道找回来的方向，他找不到，然后那个他的老婆给当地这边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派出所让我们组织人员，大概所有的护理员和村民都参与了，然后出警了丁界县的所有公安，是的，公安出马，所有特警和辅警、巡警全部都出警了。
3: 那走丢的人是个谁？
2: 如果他手机当时就在他身上，那说明他已经回到身上，是吧？
4: 再往前面走一公里，又骗了一个，然后这个人在里面丢的。
2: 当时有200多号人，你从下午6点开始找，找到了第二天清晨吧，早上6点才找到，下了。

0: 一天一晚一晚上的雨，然后他是躲在这种一种铁皮房里头的，他是迷路，实在找不到回来的方向，然后他躲在一个铁皮房里。
1: 没事，他没事是最好的哈，其他你啥都不用说，这是作为我们是我们的职责任务，对吧？
0: 就是迷路的人挺少的，践踏草坪、跳沼泽地里还是挺多的，每年都有几个，而且去年那个开始建桥了。不让那个挖水了的时候，有几个游客盲目跳进去，我盲目跳进去，叫了两辆拖车把拖出来的。
2: 护林队的队员们每天都会来这里巡查，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游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场。丁青县布托村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而布托湖大湖附近的草场正是当地极为珍贵的夏季牧场，它的长势好坏维系着当地许多牧民的生计。
0: 布托村所有的村民都是养牛的，主要的夏季草场只有这一部分。夏天的话，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就是践踏草坪，然后往沼泽地里开车，啥都有。有一次我们是中午12点左右开始拉车，拉到了下午晚上吧，将近10点左右才拉得住一个车子。呀，这是传染病。呀，这叫艾滋病。没有，没事。
2: 太阳爬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
0: 那不都这样？呜呼，没得兄弟，再见你一起。
3: 啊，
0: 干得行，这才碰到好几个，啊，俺们。

松珠是护林队的队长，这些年因为工作出色，收获了许多荣誉。但谈及此事，他总是很谦逊。得力于系统的保护，布托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年始终处于良性发展。这里林木的存活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所有的支流始终清澈见底，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守护生态是一件极其辛苦又极其枯燥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种坚持需要真正的热爱与信仰。

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牧民们的牛群恋恋不舍地离开草场，向家的方向返回。布托村生态岗的队员们也陆续回到了下山路口的管护站里。几天前的狂风刮倒了这里的路灯，也破坏

坏了管护站的电力系统，大伙只能打起手电筒来应急。在这里，队员们可以短暂的休息，并完成工作汇报。燃烧的炉火则会慢慢温暖他们在寒风中辛劳了一天的身体，因为巡护的区域。 大多没有信号覆盖，回消息、回电话，往往是他们收工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一杯又一杯的热奶茶下肚，管护站渐渐热闹起来。 山上的见闻，村里的变化，家中的闲事，每个人都能在回家前收获一份愉悦的心情。

一年四季，春去冬来。通过生态巡护，村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增收，也保护了自己生产生活的环境。不脱湖的守护者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坚定不移，步履不停。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
1: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5-6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

0: 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通
1: 知。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通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的长。
3: 醒子，
6: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

0: 子又打仗跟军队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2: 啊，
1: 炸药搁哪了？
2: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2: 交给我吧。
1: 给你。
2: 小马，
3: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熊大脚，
1: 嗨！
0: 姚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啊，
1: 郭成在吗？
0: 在，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

0: 这叫……
1: 哎呀，
0: 树林呐！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大礼物吧，
0: 哎。
2: 大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2: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0: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咱们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九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还物价怎么样？
3: 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1: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大，
1: 妈的，
3: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3: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3: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3: 这哪里哪里，
6: 不想送了啊。
3: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
1: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
1: 好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3: 黄队长，
2: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7: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陈文静，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哎，哎哎。
3: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3: 哎，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身为皇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清仓了，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2: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0: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

0: 与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我知道你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我
2: 什么？
3: 我快也不行啊，长得像这样。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
3: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追击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不行！
2: 谁也
3: 不
2: 行！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2: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脆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供我吸氧。
7: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供我吸氧，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7: 小队长，
6: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6: 嘿，
7: 刁队长。
8: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6: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四邻。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凡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0: 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2: 放心，
0: 放心。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2: 两个。
0: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刘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杨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3: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6: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7: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

0: 这七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

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加

0: 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米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3: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4: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敌人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
2: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照？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0: 哎，对对对，行行。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8: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儿？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七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1: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操这个老东西！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游客。
1: 好，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
0: 了，飞了！
1: 哎呦，哎呦，
0: 飞了！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
1: 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2: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0: 看，准备检查。
1: 是，
0: 走。站住！
1: 站住！
0: 站住！检查。那
2: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4: 快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动手动。别动！
4: 快点过来！快点！
1: 快走！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5: 我是后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宵夜从兵营里调出来。吊带上，
1: 到！
7: 跑步，
0: 走！
1: 快，是！
8: 干什么？
1: 不是，是！
4: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等几队，等几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採用 気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

0: 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儿，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 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就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人民！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

0: 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临时修复的游乐场果然不靠谱，你看失控了吧，快想办法呀，关键时刻还要看罗克和编程猫的，他们总能搞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化解危机。国王也真是，早点接受游乐场智能化的建议多好，现在知道智能的力量了吧。

0: 存钱罐里的钱不够啊！
1: 罗克，有没有想妈妈？
0: 妈妈，当然想你了。妈妈，可不可以一直零花钱呢？我想买神兽金刚模型。
1: 买模型得自己存零花钱，这星期的已经给你了。
0: 可是存的不够啊。
1: 不够必须再存，不能随便要钱。
0: 妈妈，你就给我零花钱嘛，要我干什么都可以的。
1: 真的。好吧，那我们签一个零花钱合约。
0: 合约？
1: 你每完成一个任务就获得一笔零花钱。
0: 没问题。第一项任务，搞卫生。虽说以前都是 UBIQ 做的，可我也行。 UBIQ， 你说你会监督我吗？开始了。
2: 你不是在拖地的吗？
0: 拖完了呀。拖地好难，好累啊。
2: 我来帮你吧。
0: 谢谢你啊，变成猫。
2: 你倒是帮忙啊。
0: 第二项任务，把柜子里的碗都洗一遍。哈哈，简单。哎呀，怎么这么滑呀？看来我不适合做家务。
2: 别灰心，
0: 你也一样。
2: 我们原码世界都是智能清洁的。
0: UBIQ， 你帮帮我吧。看来只能这样了。
3: 听说你要找人打扫卫生，放心吧，保证干干净净。
4: 咦呀，好厉害呀！
1: 罗克，
0: 妈妈，零花钱。
1: 是很干净。
0: 我呢？
1: 依依付出了劳动，你却想不劳而获，这是不对的。
3: 谢谢阿姨。
1: 做客，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东西，才能心安理得。
0: 第三项，买包子，任务完成，还省了一点买包子的钱。
5: 老板找错钱了。
2: 黑心的老板，
0: 是找多了。
2: 离神兽金刚模型又更近了一步。
0: 妈妈说的对，不能不劳而获，我要还回去。老板，你找错钱了。
6: 出了本店概不负责。
0: 可是找多了呀。
6: 我是不可能算错的。
0: 我买了16元的包子，给了你50元，你找了我44元。
6: 哎呀，真的呢。为了表扬你的诚实，送你们两个新口味的包子。
7: 爸爸，家里着火了。
6: 我得赶紧回家看看，帮我看下店。
2: 谢谢惠顾。
0: 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呀？是谁丢的呀？这么多钱。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可以买好多小鱼干呐。
0: 神兽金刚玩具足够买全套了，
2: 那还等什么？去买吧，剩下的给我买小鱼干。
0: UBIQ 说的对，这个钱包应该还回去，失主一定很着急。
2: 你不是很想买神兽金刚的玩具吗？
0: 虽然想，但是不能不劳而获，失主应该。

0: 松远，我们去找找。
1: 老板，我要十个大肉包。
0: 哎，你们也来买包子吗？
2: 麻烦你们开下店。
0: 幸好找到了，施主也很感谢我们。
3: 是啊，被人感谢的感觉真好。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什么情况？

0: 新推出的公主包子很好吃呢。
1: 是啊是啊，口味很棒哦，不知道买得到吗？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款的公主包子。
3: 国王，您在干嘛？
2: 女儿在店里面看店，我来帮忙宣传一下。
0: 您稍等一下啊。
4: 我说，你们到底还有没有包子呀？
5: 还有还有，让我们算算。
0: 有，没有？有，没有？
5: 没有了。
3: 有。麻烦大家稍等一下。
1: 现在怎么办呢？
3: 别急，你们把卡布召集过来，我先算算大概需要多少个包子。有 BRQ，

0: 现场排队有30人，根据订单显示，他们中有6人各买20个包子，另10人各买10个包子，还有8人各买4个，剩下6人各买2个。即6×20=120，10×10=100，8×4=32，6×2=12。所以30个人一共需要的包子是120+100+32+12=264。店里剩余包子20个，264减20=244。所以我们还需要244个包子。卡布来了吗？
1: 卡布，
2: 卡布，
3: 卡布，卡布，卡布。
0: 变成猫，我们需要一个包子生产机器。
2: 卡布，
1: 卡布，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工具，
1: 卖了这么多包子，太厉害了，我要给你们零花钱奖励。
2: 还有奖励呀？
1: 当然，有劳动就会有收获的。
3: 对了，您家不是着火了吗？情况怎么样？
1: 其实我家根本没着火，是我儿子想骗我回家跟他玩儿。
3: 零用钱刚好可以买模型了。
4: 有您的快递。
3: 对了，妈妈交代的第四项任务，收快递。是神兽金刚的模型，是神兽金刚的模型。妈妈，我
5: UBIQ 把今天的事都告诉我了，你做得很对，所以要送你一个惊喜。
3: 谢谢妈妈。不用我出钱，那今天赚的钱可以再买一个模型。
4: 签收请付款。
5: 我帮你待定了，你完成任务有零花钱，还是要你自己出哦。
6: 不是零花钱，
4: 要零用钱干什么？

0: 你又出不去。
1: 可以存起来。
0: 存在哪里？这里这么窄。
1: 这里
0: 妙卡，你给我闭嘴。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合约是两个人对相同意思表示同意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是个人与个人间自治的表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可分为买卖合约、所有权合约及结婚合约等。所以平时与家人、老师、朋友相互之间的约定与承诺一定要审慎与遵守，这样才是一个有信用的人，也更让大家信任。说起神兽金刚模型，我也好想要啊。
3: 天气真好，又是和平的一天。
4: 哎，怎么吵起来了？
5: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要团结啊！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洛克，快想想办法呀！
6: 什么？有坏人抓走了国王和姨妈？
5: 依依、花花，快去救人呐！
6: 这个坏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

0: 洛克，模型要卖光了哟。哎，你们怎么在包子店当店员啊？生意还很火呀。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搞定啊？这可难不倒罗克，看，这就是编程的力量，终于搞定了。可是模型卖完了。别伤心，付出努力就会有回报的。
1: 雨夜，欢欢，出去玩喽！
2: 一起去森林探险吧！
3: 就是你，
4: 不是我。
1: 你们在干什么呀？
5: 事情是这样的，
6: 带肉包冰激凌，带肉包冰激凌。
5: 花，随便吃什么都行，你想好了吗？
4: 别烦，马上就有结果了。
3: 啊，花花说了多少遍，不要乱扔花瓣。
4: 不是我，
3: 还不承认？
4: 哼，我说不是就不是，花瓣，都是自己走来的。
3: 花瓣会走路？骗谁？
4: 反正不是我。
5: 就是这样，
1: 就为这种小事吵架，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就是你，
4: 不是我，
3: 是你。
1: 得想办法让诺和好才行。
7: 哎，一巴，你看，
3: 就是你，
1: 有了。
3: 承认就不能越过这条线。
4: 哼，不过就不过，也不能过我这边。

0: 戴着丑面具的人是谁啊？
1: 我是专业绑匪，超级大坏蛋。喂，你们的亲人被我绑走了，你们不着急吗？
2: 妈妈，
0: 爸爸，
1: 想救他们就得听我的，去学校操场等候指令，否则，

0: 你们要闯过三道关卡，才能救出你们的亲人。首先比足球，你们将面对的是最强足球二人组。
1: 踢球？
2: 足球最讲究互相合作，传球、踢球都需要相互分享和配合。
3: 轮到我了。
4: 阻断！我一个人可以搞定一支球队呢。哼，我才不踢球。
5: 奇才呀，怎么没去踢世界杯呀？
4: 没关系，还有第二个办法。
0: 接下来要比的是拼花环，谁拼得多就谁赢。你们的对手是编花界最强者花巫婆。虽然花巫婆很强，但你们两人可以合作，说不定能赢。
4: 没必要。用两根手指就搞定了。哼，我才不碰花花草草呢。
2: 哎呀，总有他们的短板吧。没关系，还没结束呢。
0: 最后一场比赛，重量考验，你们要举起这两块大铁饼，找出压在下面的线索。虽然很难，但是你们可以合作哦。一起抬的话，说不定能抬起来。
4: 加减乘除。

0: 你。啊
1: 看样子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2: 智能车要带你们去救人，但是要两把钥匙合起来才能启

0: 动车辆。你们干嘛？
1: 你们看，他们俩合作同一台车。
2: 花花，
3: 爸爸，
0: 依依，我们被关在广场的火箭屋里，快救我们出去呀！等等，你们必须拿到放在钟楼上的唯一的钥匙，不然火箭屋就会起飞。
3: 本公主一定会最快拿到钥匙，
1: 拿到钥匙的会是我。
3: 我是蓝的，
1: 左梦，
3: 我的，
1: 我的。
4: 我输了。
1: 刚刚你说那是唯一的钥匙。
4: 为了追求真实，我把唯一的钥匙放在外面了。
1: 有没有别的方法打开门？
4: 有，需要把门上出现的数字题答案放进凹槽。
5: 距离火箭屋启动还有1分钟。
4: 放心吧，火箭屋是不会起飞的。
1: 不，按你说的，为了真实，我给火箭屋安装了火箭发射装置。
4: 也就是说，
2: 真的会飞走。
0: 快点计算门上随机出现的数字题。
3: 罗克，你怎么在火箭屋里啊？
0: 这不重要，你们快点算答案，答案就是钥匙。只能靠你们了。花花，依依，现在只能靠你们了，不然真的会发射的。
6: 题目刷新了，题目是以下三种图形分别代表什么数字？
3: 我知道，因为三个圆形是相同的数，所以18除以3等于6，所以圆形等于6。
6: 那三角形加圆形等于14，就是三角形加6等于14，所以三角形等于8。
3: 那最后一个方形代表什么呢？
6: 这就和最上面的圆形一样了，5个相同的数相加等于20，所以20除以5等于4，所以正方形等于4。
7: 罗克，答案是684。
5: 距离火箭起飞还有10秒。
4: 变成梦，让卡布变成数字钥匙。
8: 卡布，
4: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同时变成组合成阻止火箭屋飞走的往生火箭筒。
1: 了解。

0: 尿，说什么？尿尿
1: 尿！救救我！救命啊！救救我！
2: 总算有惊无险。是啊，依依和花花好像也和好了。
3: 我不愿意承认错误，是我不好。
4: 我也有错，明明是小事却不肯罢休。对不起，
2: 我的计划看来是有效的。
4: 计划？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3: 罗特，你最好给我们解释清楚。
5: 博士，编程研究38级了，能出去吗？
6: 刚刚罗克泄露了密码。
5: 真的吗？是什么？
6: 6、8、4。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 SOS 是国际摩尔斯电码救难信号，由于海难事件频繁发生，不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际无线电报组织于1908年正式将 SOS 确定为国际通用求救信号。 SOS 这三个字母组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因为它的电码3个原点、3个破折号，再加3个原点，在电报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光线发射方法为短光、长光、短光。至于罗克为什么用684，问导演吧。
1: 博士和缪克终于从愿望之马里逃出来了。你们还是改邪归正吧，小心再被关进去。什么？博士学会了编程，还要做坏事？洛克，编程猫，快醒醒！愿望之马都被偷走了，他们居然还要去偷卡布们。但是卡布们怎么可能束手就擒呢？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

无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
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0: 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

0: 并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他 阿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

0: 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

0: 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1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两名。

0: 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王军正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刘江宣读表彰决定。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守初心，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我区300多款特色好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合作，打开全新窗口。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禁毒拒毒意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努力奋斗。噶玛泽登主持会议，刘江宣读表彰决定，赖娇、才让泰、达巴四人、龚慧才、淡巴、徐之文出席。

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在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的火热实践中，我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党员干部的新风貌和新境界。王军正强调，新的征程上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锤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从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提升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建立新机制，努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增强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不负人民的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做斗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王军正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树立和践行正

0: 正确、正极观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奋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恪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正心诚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带着感情帮助群众解决极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秉持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决策规则，切实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 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把推动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统揽党的建设工作全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提升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为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事业注入动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筑牢党员干部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与受表彰的代表合影留念。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区中职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高校学生党员代表、拉萨市党员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 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3: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 危难关头获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1: 我们村呢坐落于泥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0: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包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授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2: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3: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4: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5: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6: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经过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0: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7: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8: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着为先，
9: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11: 看到了标杆汲取的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12: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0: 本届链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13: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14: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0: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15: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16: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0: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四届链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17: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布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18: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氢氧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0: 链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9: 本届链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链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内设置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五大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沉浸式体验互动区，让群众能按需挑选适配自身需求的健康设备。
20: 我们长期在高原生活，通过这次展会一次性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把更多好的设备提供到老百姓的手上。
0: 此次展览为期3天，汇聚了国内外200余家知名医疗企业，展出500余款全品类医疗健康产品，所有展品均针对高海拔地区进行了适配优化，覆盖家用健康、基层诊疗、医院升级等全场景需求。
21: 进步扩大展会的这个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曲、林芝、日喀则、县级的一些医院，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0: 为持续深化我区特色产品五进工作，今天上午陕藏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及供销大集消费帮扶活动在拉萨市宗角陆康公园火热开启。32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来自陕藏两地的58家参展主体集中亮相，带来500余种优质特色产品，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挑选，一站式采购两地特色物产。
22: 加拿大咱们拿走多了，拉巴顿呢珍惜个加拿大把人给吞噻，芒果吸就多；创业呢，出不起，没芒果吸就些。
23: 带来了我们咸阳的福茶，大家的热情也这么高，希望能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把大家喜欢的产品用更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不少参展商户首日销售额远超平日，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商户拓销路的双向利好。此次供销大集将持续至6月30号。
24: 我们会继续深化与陕西省供销社等兄弟省社的协作，积极争取援藏资源和渠道，搭建好产销对接平台，助推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农牧民增收。
12: 日前，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徐志涛主持。刘江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响鼓重锤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重点难点，精准靶向施策，以帮扶产业4个EP为突破口，多渠道促进稳定就业，精准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深化异地搬迁后续帮扶，持续提升政策效能，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举一反三，厉行厉改，严督实导，做好新官理旧账文章，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实整改。26号，应急使命2026西藏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演习活动在拉萨山南林芝举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出席主演习场活动并讲话。任维强调，要坚持以演筑防、以练备战，进一步筑牢思想责任防线，要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通信等关键力量建设， 要加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织密群防群治网络。
0: 25号至26号，2026年自治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决赛在拉萨举办。大赛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精准设置多元赛道，征集项目覆盖乡村振兴、边境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全区82个申报项目中择优选择35支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登上决赛舞台。路演现场，各项目团队通过 PPT 演示、实景视频、情景模拟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思路与实践成果。
1: 我们看到了很多别的项目，大家新的一些模式啊、创新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来完善我们的项目。
2: 眼前一亮，心里一震，项目呢远超我的想象，丰富多彩，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青年的行动。
0: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3个、银奖6个、铜奖10个，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金奖1个、银奖1个、铜奖2个。此次获评金银铜奖的优质志愿项目，还将代表我区参加第8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公益创业赛。
20: 获得了金奖，我心情无比的激动。志愿服务队呢，至今有10余年，从20人发展到了1000余人，小到6岁，最高年龄是75岁。我们对参加国赛有信心。
3: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掘墓龙守护藏区非遗瑰宝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银奖，然后这也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4: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向善的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加全国赛，希望赛出我们西藏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风采。
12: 今天上午，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文艺表演。中国奥委会嘉宾、文艺界代表围绕拼搏、团结、坚持、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捐赠奥运主题书法作品，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推动奥运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5: 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正向的帮助。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多的去参与推广运动、推广奥运精神。
12: 活动期间，受邀到场的奥运冠军与青少年展开了深度互动交流。武术课堂上，奥运冠军赵庆健现场示范标准武术动作，孩子们跟随指导认真模仿。攀岩体验区，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手把手教大家穿戴装备，讲解攀岩动作技巧。足球趣味教学、奥运主题绘画、霹雳舞体验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奥林匹克体验。
25: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今天和小伙伴们踢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也特别开心。老师给我们教了秘诀，说要和队友团结。我感受到体育精神是那么的美好。
26: 他们特别热情，身体素质也特别好，很阳光。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适合他的体育项目，首先从兴趣爱好开始。我也希望在奥运的舞台上能见到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12: 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重要板块，将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27: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继续在西藏有1到2所的学校，希望继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各个奥运的这个赛场，让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奥林匹克精神。
12: 今天上午，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的自治区第2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并同步开展惠民设备赠送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收看更多高清优质节目，全方位升级日常视听体验。
28: 从电幕的片头过来，用了呗。什么电幕看来的电幕卡门给这些来，天门给都跟别来，都去进。
12: 此次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将在全区7地市同步开展，重点围绕老旧视听设备更新升级、公益服务下乡进村、 技术上门检修维保特殊群体视听服务保障，优质视听内容下沉推送五大方向发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我们今天共设置了四个展位，包括广电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广电设备维修、广电 5G 卡办理、台站服务等内容，在现场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的问题，
7: 进一步改善公共场所和农牧区电视体验，让基层真正得实惠，推动广电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去

0: 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1: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4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参与竞赛，最终8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2: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1: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竞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市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3: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的社会问题。
4: 这个地处下个安藤波多巴的还想个高雄，接下来呢，这个让你个协助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里个细节的执掌当中这些那个参与当小任务。
1: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晚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5: 无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办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0: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1: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0: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示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也结束了，
7: 这网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周末我区大部分地方降水持续，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降水强度较大。预计今天夜间，那曲、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山南东部和拉萨、日喀则北部、南部以及阿里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那曲、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山南东部和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在昌都的左贡、日喀则的萨嘎和定杰、山南南部以及林芝的察隅和墨脱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相关部门需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7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港巴多云，6到19度。萨嘎多云，7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到27度。琼结多云转阴，9到27度。贡嘎阴天，10到2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朗县阴天转多云，14到27度。卡若区小雨，13到18度。芒康小雨，7到22度。江达小雨，12到16度。色尼区小雨，5到13度。尼玛小雨，6到18度。索县小雨，7到16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格吉阵雨转阴，6到17度。措勤小雨转阴，5到2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3: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4: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2: 这不是泥。
4: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3: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5: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4: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3个小时，得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

0: 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陈金是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声，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咚咚咚咚咚，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
1: 哎呦，书记，你想一下，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得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哎呀，
1: 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嗯。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抓心呢？
1: 他有点事儿，晚点来。
2: 他又想偷懒？
1: 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哎，我先走了。
1: 嗯。哎，南二老师，你看。
4: 没兴趣。
1: 哎，不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南二老师。
5: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5: 啊，那我也没想去。
1: 倩倩，倩倩，哎，
4: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4: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4: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4: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4: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4: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4: 上山？
1: 啊。
4: 你去陪梅朵啊？
1: 你怎么知道？
4: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啊。
4: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那丢不了的。
4: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4: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4: 这是，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4: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
1: 哲熙，这是苹果吧？哦。
0: 还看呢？
1: 哎，魏大总。啊？怎么了？哎呀，
2: 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看。
1: 哎，注意安全。

0: 江西，
1: 上哪儿了？
0: 脚疼。慢点，慢点，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17、18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挺专业的。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茬了？
0: 不能，18000呢。
1: 18000，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我
1: 没躲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

0: 扶住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0: 仪器，哎呀，我真的很重吗？开玩笑的，没有。
1: 那还差。
0: 你看我还能跑呢。
1: 呦呦呦呦呦！
2: 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哦。
1: 哦，我连猪妈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啊，
0: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1: 那还行。
0: 什么叫那还行啊？
1: 意思是，我知道了。
0: 梅祖。 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你今天不是没空吗？啊，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啊，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1: 啊，我知道了。

0: 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
2: 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零食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多晚就能看见南迦巴尔峰了。是我的呀。喂，耗子哥，我这有事呢，你有事赶紧说。
3: 林姐，我这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那说一说呗。
2: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3: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
2: 你就闭嘴吧，过来。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上新的了。
1: 哎，等一下，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2: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的东西可好吃了。
1: 我接。
2: 真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哈子哥，谢谢你，妹妹姐。

0: 皮皮哥，
1: 回来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
2: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
1: 说人话行不行？
0: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哎，
1: 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啊，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啊。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哦，嗯，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嗯。哦，对了，集美哥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添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煨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2: 嗯。
1: 哦，好。嗯，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好好在这睡觉。
1: 以前的剑拔透着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梅朵，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啊，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
0: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就是这儿。哎，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0: 寻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厨。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
2: 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那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2: 这里不马上要开始了吗？
1: 那怎么办？
0: 是按照教官。
2: 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泥潭，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
3: 娜娜老师，
0: 好了。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点要趁热吃。不需要。哎，
1: 那老师，
0: 这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2: 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3: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
4: 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
1: 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集美糕做的不好吗？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哎，米朵。
1: 老铁们，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1: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来，
3: 没事吧？
4: 没事。
1: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
2: 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1: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2: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1: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2: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1: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挖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2: 你说什么？搬家？
1: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2: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1: 对。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
2: 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的死刑。
1: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2: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 烂在土里？
2: 我问你，做菜用的糊你从哪来的？
1: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集美哥做替代品。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2: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西，扎西，你去哪儿？快，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

0: 我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1: 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1: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妹大叔，哦，梅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的。道什么歉？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儿。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1: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2: 金妹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那么重。
0: 哎呀，没事没事。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 虽然他没有成，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
3: 我知道。你糊涂啊你！我一会儿就去给上级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
4: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
5: 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株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你给我起来，起来！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6: 这牛犊子不周两鞭子还不如倒跑，
7: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共主义！打倒美帝共主义！
2: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2: 50米，
3: 50米，
2: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动弹了，给我拿出来！

敌人终于是什么敌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九高地，看看你的五九七点九跟五三七点七。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七师。 男二师抽起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

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1: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2: 是。

0: 我是崔建功。
1: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0: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1: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0: 电台也联系不上，
2: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0: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3: 通道五号通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你们安静点儿。军长，你说。
1: 当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0: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4: 我会向致司申请
1: 支援，你别管了。
5: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6: 报告，是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7: 武胜山还是西方山？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1: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7: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6: 好，
7: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1: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7: 好，明白。

0: 哎，赵哥，哎哎，
1: 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2: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哎呦我的天！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呢。

0: 指指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1: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2: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长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给戴上，他从来不卡壳。师部派的那个排侦察五九七到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到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敌人的模式，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3: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个珠子是什么滋味。

沉默。

0: 团长，团长，连长，连乱断了，咱们来前线看看。我好像上某人说，敌人从后面上来了。
1: 我跟了手，
2: 张大勇，
3: 站！我受伤了，轻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2: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得被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命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在攻城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 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0: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
1: 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
0: 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
1: 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

0: 一号公司没了，十号公司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孙家、孩子都没了，人在这地上，就算底下剩下我们三个，这地下是我们的。
2: 队长，简报。

0: 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电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
1: 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1: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好。

0: 交通横流，速冷跑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大哥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呢！我看清了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积蓄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有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erved.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
4: 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4: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3: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4: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3: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5: 军长，
7: 致私邓司令员调啊。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3: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3: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公园那拉里边人多些，这是被卡达家村南的定制三国志，土壤山木地边真是被人多的，你让。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四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的体育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田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田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20%，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包括灵敏柔韧这些占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

0: 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着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
1: 2、2、3、4、5、6、7、8，3、2、3、4、5、6、7、8。
0: 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
1: 5、2、3、4、5、6、7，8。
0: 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位的跟这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2: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0: 6、7、8，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他长时间站立的话，他的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他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对他下肢的话，那个肌肉也好，包括他的骨骼也好，他的发育也会受影响。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孩子们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碰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的。

0: 通过索朗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1: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2: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3: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4: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谁数过？
5: 12支箭。
4: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

0: 它会怎么呢？计成绩。多，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用的是什么？画，你看这样子的话。
1: 通过了解剑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0: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三个人、四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你要裁判员说开始爆靶，把你的准确的环数爆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有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0: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就是性格是属于急躁的，是属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属于这些相互在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给他们激励一下。对，拿嘛，你拿嘛，你给他们发挥他们。你们三个拿了不能喝啊，等会等会提了问题才能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一下有奖励，他知道是买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比较信号，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他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就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射箭怎么射，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 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那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

0: 你少挡了嘛，不用挡，你反正等会儿我，反正我会看到的，你交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就说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嘛，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个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1: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
2: 没关系。
1: 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族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0: 西藏这边社会上射箭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儿，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0: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取得的，硕士学生，而且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40秒，每一组保持40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31、32、33、34、35、36、37、38、39、40。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24、23。

0: 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弓了以后，必定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2: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1: 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你想达到的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3: 罗伯顿主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1: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问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4: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剑安上，每个人剑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3: 晨光中，罗伯顿猪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5: 这是这个是体育馆，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任何在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3: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5: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挡板，每个挡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挡板上面。
3: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5: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现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3: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5: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

0: 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拍，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 都差不多，反正女孩的话，鞋的型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的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肯定会。 愿意跟我打吗？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好，好。
1: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
2: 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小孩子有个那个，力气和信心，我打过去了，教练都防不住，他就会很开心。我现在学了，大概一年了，让我锻炼自己。
3: 锻炼什么呢？
2: 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1: 慢慢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他们俩脚没动，脚动起来。这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
0: 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好，哎，没打到吧？你看这就有点硌手，我给你磨这个脚脚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每次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 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
1: 这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硌，是吧？嗯，就舒服一些，是吧？好。这里头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0: 一、二、三、四、五、六。
4: 七、八、九、一、二、三、四。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桌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0: 通过这个，望九带着练，然后慢慢的一个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论是射箭教练罗布顿朱，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茨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三天大部分地方的降水会持续，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降水强度较大，预计今天夜间纳曲、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和拉萨、日喀则北部南部以及阿里东部和南部一带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山南东部和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林芝、昌都、山南以及纳曲的部分国道沿线有小雨，部分路段有中雨，尤其是墨脱低海拔路段有中到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7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色尼区小雨，5到13度。巴以区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到27度。卡若区小雨，13到18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0度。芒康小雨，7到22度。聂拉木阵雨转小雨，8到1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波密阵雨，13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4到27度。珠峰大本营多云，9到22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4到27度。羊卓雍湖多云，6到19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7到19度。巴松措小雨，12到16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11到27度。桑耶寺多云转阴，12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

0: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王军正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刘江宣读表彰决定。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守初心，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我区300多款特色好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合作，打开全新窗口。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禁毒拒毒意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努力奋斗。噶玛泽登主持会议，刘江宣读表彰决定，赖娇、才让泰、达巴次仁、龚慧才、淡巴、徐之文出席。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在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新的征程上，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锤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从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提升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建立新机制，努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增强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不负人民的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做斗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王军正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奋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恪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正心诚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带着感情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秉持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决策规则，切实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把推动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统揽党的建设工作全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新时代基层党建

0: 工作水平，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为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事业注入动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与受表彰的代表合影留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区中职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高校学生党员代表、拉萨市党员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3: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4: 我们村呢，坐落于尼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0: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饱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受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5: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6: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7: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8: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9: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今后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0: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0: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之为先，
1: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3: 看到了标杆，汲取了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4: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5: 本届链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6: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7: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5: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8: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9: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5: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四届链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10: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布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11: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青阳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5: 链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2: 本届链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链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内设置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5大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沉浸式体验互动区，让群众能按需挑选适配自身需求的健康设备。
13: 我们长期在高原生活，通过这次展会一次性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
5: 场景需求，
14: 进一步扩大展会的这个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曲林植日喀则县级的一些意愿，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5: 为持续深化我区特色产品五进工作，今天上午陕藏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及供销大集消费帮扶活动在拉萨市宗角陆康公园火热开启。32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来自陕藏两地的58家参展主体集中亮相，带来500余种优质特色产品，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挑选，一站式采购两地特色物产。
15: 加拿大呢，咱们那做多了，那把的呢，珍惜个加拿大，把 人的吞噬芒果喜剧都欢迎的出不起没芒果喜剧些
16: 带来了我们咸阳的福茶大家的热情也这么高希望能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把大家喜

0: 欢的产品用更好的形式展现出来。
1: 不少参展商户首日销售额远超平日，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商户拓销路的双向利好。此次供销大集将持续至6月30号。
2: 我们会继续深化与陕西省供销社等兄弟省社的协作，积极争取援藏资源和渠道，搭建好产销对接平台，助推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农牧民增收。
3: 日前，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徐志涛主持。刘江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响鼓重锤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重点难点，精准靶向施策，以帮扶产业四个一批热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举一反三，厉行厉改，严督实导，做好新官理旧账文章，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实整改。26号，应急使命2026西藏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演习活动在拉萨山南林芝举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出席主演习场活动并讲话。任维强调，要坚持以演筑防、以练备战，进一步筑牢思想责任防线，要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通信等关键力量建设，要加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织密群防群治网络。
1: 25号至26号，2026年自治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决赛在拉萨举办。大赛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精准设置多元赛道，征集项目覆盖乡村振兴、边境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全区82个申报项目中择优选择35支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登上决赛舞台。路演现场，各项目团队通过 PPT 演示、实景视频、情景模拟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思路与实践成果。
4: 我们看到了很多别的项目，大家新的一些模式啊、创新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来完善我们的项目。
5: 眼前一亮，心里一震，项目呢远超我的想象，丰富多彩，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青年的行动。
1: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3个、银奖6个、铜奖10个，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金奖1个、银奖1个、铜奖2个。此次获评金银铜奖的优质志愿项目，还将代表我区参加第8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及公益创业赛。
6: 获得了金奖，我心情无比的激动。志愿服务队呢，至今有10余年，从20人发展到了1000余人，小到6岁，最高年龄是75岁。我们对参加国赛有信心。
7: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掘墓龙守护藏区非遗瑰宝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银奖，然后这也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8: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向善的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加全国赛，希望赛出我们西藏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风采。
3: 今天上午，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表围绕拼搏、团结、坚持、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捐赠奥运主题书法作品，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推动奥运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9: 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正向的帮助。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多的去参与推广运动，推广奥运精神。
3: 活动期间，受邀到场的奥运冠军与青少年展开了深度互动交流。武术课堂上，奥运冠军赵庆健现场示范标准武术动作，孩子们跟随指导认真模仿。攀岩体验区，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手把手教大家穿戴装备，讲解攀岩动作技巧。足球趣味教学、奥运主题绘画、霹雳舞体验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奥林匹克体验。
10: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今天和小伙伴们踢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也特别开心。

0: 老师给我们教了秘诀，说要和队友团结。我感受到体育精神是那么的美好。
1: 他们特别热情，身体素质也特别好，很阳光。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适合他的体育项目，首先从兴趣爱好开始。我也希望在奥运的舞台上能见到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2: 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重要板块，将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继续在西藏有一到两所的学校，希望继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各个奥运的这个赛场，让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奥林匹克精神。
2: 今天上午，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并同步开展惠民设备赠送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收看更多高清优质节目，全方位升级日常视听体验。
4: 今天我的电话过来，用了呗。今晚电话不看了的，电话开门给这些来，开门给多跟别来，他都去进。
2: 此次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将在全区七地市同步开展，重点围绕老旧视听设备更新升级、公益服务下乡进村、技术上门检修维保、特殊群体视听服务保障、优质视听内容下沉推送五大方向发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我们今天共设置了四个展位，包括广电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广电设备维修、广电 5G 卡办理、彩蛋服务等内容，在现场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的问题，
6: 进一步改善公共场所和农牧区电视体验，让基层真正得实惠，推动广电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7: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2: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四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参与竞赛，最终八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8: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进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市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9: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的社会问题。
10: 这个地处下个安东波多巴的好像个高波熊，接下来呢这个让你个洗足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个洗家的职责当中这些那个参与当小任务。
2: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晚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11: 壶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

0: 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办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1: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0: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1: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地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你们人亲的家。妹妹，你好
3: 。妹妹在编竹编吗？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1: 是的，那你
3: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1: 很多的
3: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
5: 放给拉扎，

0: 一，嗦呀啦，帕玛咪哩。
1: 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文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63军的将士们，你们已不到30000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地阻击了9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呐！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军人万岁！
2: 军人万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建个连。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
3: 来来来来，彭总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谢谢啊，我实在是承受不住啊。这军人嘛，完成任务那是本分，我也顶多算是幸不如命罢了。更何况这仗呢，也是63军打的，副重毕军长在13天内瘦了20多斤。我想等我回去之后，代表大家伙也给他敬个礼。
1: 好，
2: 好，好，
3: 哎，大家都坐。
2: 杨德志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

0: 老实巴交，外柔内刚啊，打起仗来比谁都狠呢。不愧是强渡大渡河的团长。彭总，
1: 我说这些啊，都是开场白。下面呢，由邓华同志呢主持会议。同志们，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说说阵地防御和我们下一步的打算。前天。 铁原的美军企图向我进犯，但是被我们一顿大炮给轰回去了。原以为敌人会卷土重来的，可是过了两天，我们发现敌人在构筑防御工事，难道是想龟缩防守吗？
2: 他们那是被咱们给打疼了。邓副司令说得好啊，龟缩，龟缩是他们的事儿。
3: 能不能把这王八盖子给揭开，是咱们的事儿。所以啊，同志们说一说，我们是应该和敌人相持呢，还是继续向敌人进攻？
4: 进攻啊！
5: 当然进攻了，
3: 黄总啊，这次主攻费我们第九兵团落手了。我们从长津湖下来，休整了几个月，现在元气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都快长毛了，我们上吧。
4: 哎。
2: 我们八二师兵团是整装起来，有的是三装，有的是三装，不争了，不争了。
6: 请坐，请坐，
2: 啊，坐坐坐，大家都是好样的。哎，你们的这个情战医院，我看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刚刚打了一个月的大仗，后方秦穆司令部洪司令的家当。 可都被掏空了。嗯，什么时候再打，这得等中央开会决定。现在嘛，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呢，要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7: 不光是在中央全会上说啊，会下也有不少同志专门写信，表明他们的态度，都主张。
8: 志愿军暂缓南下，把战线稳固在三八线。敌人已经被我们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我们预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不宜再继续扩大战事。当初我们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帮助朝鲜半岛实现停战。
7: 把精力放到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出兵啊，并不是为了干涉邻居的内政，而是出于维护正义，也出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唉，几番血战，从冬天打到夏天，多少战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现在到了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
9: 现在停战谈判，美国人会同意吗？
10: 李希威屯兵三八线不再推进，这就是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啊！麦克阿瑟叫嚣的打过鸭绿江，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嘛？李希威就再也没提这个事儿，
9: 那不过是当时他们做的一场梦，啊，瞬间就被我们在铁原给打醒了。
7: 反过来说，美帝毕竟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飞机、大炮是我们的很多倍，现代战争还是要靠工业和国家的实力来支持啊。
9: 现在战场上呢，敌军和我军各有软肋，谁也不可能一口吃掉谁，是该坐下来谈谈了。
7: 嗯，谈判时机的出现。 是志愿军将士们打出来的。没有战场上的流血牺牲，侵略者永远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8: 是啊。

0: Negotiations do not mean that the U.S. is giving in. The negotiation table is a separate battlefield. But gentlemen, what we have lost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we must get back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keep on fighting day in and day out, year after year, until we fight ourselves into a goddamn eternity.
1: Boss, 啊，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抗美援朝总会的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
2: 我何德何能啊？主要是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这个账本就是我亲手记的。总理，请看。
1: 呵。郭老的墨宝啊，这账本可是值了钱喽。
2: 那好啊，这个账本我也捐了。
1: 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呢，已经捐款了1186亿余元，肯慰问贷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好啊，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
2: 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1: 哦，请讲。
2: 我们发起了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
1: 这件事情你讲。
2: 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1: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2: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1: 郭老啊，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哦，
2: 这
1: 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非常的高兴，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2: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1: 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哦，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1分钱1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爱情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1: 湘月，来，
2: 县长，
1: 休息休息。
2: 县长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1: 湘月，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2: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1: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2: 你说的太好了。
0: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面，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3: 字儿叫中华的华
4: 啊，谢谢。
3: 好，哎，把这也记上啊。
4: 好的，嗯，
3: 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5: 保家卫国应该的。
3: 谢谢谢谢谢谢。登个记，大爷。
6: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3: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上这儿登个记。
2: 好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5: 好，不点地。
3: 我把这些拿过去。
2: 哦，好好好好好，您慢慢忙。
3: 行，把他马整齐了哈。你也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2: 好，
3: 嗯，好。同志啊。
7: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8: 妈，
3: 你臭小子，你去之前也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8: 想我了？
3: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
8: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3: 是是是，都好吧，儿子，
8: 好着呢啊，
3: 好，
7: 好着呢。
8: 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山岳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3: 太好了，太好了。
8: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3: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7: 姚主任，啊，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9: 真好，这不是郑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8: 我回来，
9: 大家快过来看呐，这有一位志愿军同志。
10: 好儿子，好儿子。

0: 向瑞，
1: 哎，来了，爸，
2: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0: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2: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0: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
2: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0: 对呀，太笨了，真是。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
2: 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0: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2: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哎，
0: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2: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0: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呀，我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2: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六点我再走。
0: 哟，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睡觉。
3: 再说了，战场上的事谁说了准？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
0: 郑瑞，你跟我说，你因为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3: 对不住，对不住，哎，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妈。
0: 儿子，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活着，活着。
3: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那是全市的侦察精兵，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0: 吓死我了。
3: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醉了。
3: 还有宝贝啊。
0: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2: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0: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
2: 鞋。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0: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2: 您怎么想的？
0: 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2: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您了。

0: 明白，那我收下了。走。哟，这大伙儿这是咋了？孩子，听说前线没菜吃。
1: 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我是新燕麦炒鞋子，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
2: 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3: 谢谢。
4: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已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5: 叔叔，一定带到。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0: 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5: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这是我晒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上你。谢谢，乡亲们，谢谢。
0: 爸爸，
5: 同志们，听我说啊。
0: 我儿子失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平平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他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行，好，咱们大伙儿登个记。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6: 对呀。
0: 明白，明白。你放心的去战场吧。
7: 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0: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7: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姚大妈。谢谢杨兄，
0: 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8: 是。
7: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
9: 这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都站稳就好，没有给我留的，留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战士们闲着，你难受咋的？
1: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一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手痒痒了啊！手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这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1: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找到了一个人选，这样，你写，我猜，好，心有灵犀呀，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跟美国人谈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主席，什么时候见一见？谈判的事，耽误不得，明天上午见，下午就可以动身了。好，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待会儿发给彭总。
2: 好消息告诉你，杨秘书，
3: 到，
2: 快把电报拿来。
3: 彭总。
2: 毛主席来电报了，说什么？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哎，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看看，哎，美方嘛。 组成的是一个五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五个人，人民军出三个，我们这边出两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二位莫属啊。
3: 啊？
2: 嗯？
3: 彭总，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
2: 原来也没谈过呀，这心里没有数啊。哎呦，谢芳，你这号称谢铁嘴，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啊，
4: 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
2: 对，
4: 说起这谈判啊，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它就是斗嘴嘛。 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2: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3: 彭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咱们是停战谈判，您直接过去宣战去。
2: 污蔑我，你这……
3: 哎，也说不定啊。彭总就往这儿么一立，美帝马上就给镇住了，对吧？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
2: 你说这李奇微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出啊，是不是？是啊，彭总，行行行，邓华还真不错，已经进入角色了嘛，这是。放心吧，咱们这个担忧啊，毛主席和周总理早都想到前头去了，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打仗行，但是谈判嘛肯定是缺点经验，所以啊，毛主席啊。 会给我们派一个定海神针的，
4: 谁呀？
2: 谁？哼，来来。

0: 哎，他行他行，哎呀，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绝对啊，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嗯，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嗯，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2: 铁棒啊，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1: 那
2: 你这个，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也没人陪我下棋。这样吧，你们两个呀，
3: 干什么去？嘿，
0: 彭总，你看，
2: 这不是陪我下棋，就下一盘，一盘。
1: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0: 彭总，这棋呢，我倒是能走两步。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一回，他一回，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
2: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洪大个子那叫瞎回乱回。
0: 对，他那是瞎回，你这是属于毁棋有道。
2: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
3: 嘿，来，小周，把棋拿来。哎，
1: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
2: 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那对劈柴是你的。哈，行了，
4: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
2: 来，红的，
0: 别，
2: 让给你，红的让给你。
0: 那也是首长先走。
2: 来吧。哎呀，
0: 首长请。
3: 来吧，
2: 来，
0: 好，定钢锤。
2: 哎，你看看，那就不客气了。哎，
5: 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6: 哎呀，柯农同志，
7: 主席好。
6: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快坐。
7: 谢谢主席。
6: 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7: 我意，马上出发。
6: 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7: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6: 对。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7: 那我就说说。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拉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8: 柯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
6: 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
7: 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
6: 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
7: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8: 我的想法是， 建立起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
9: 将军
8: 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克农同志和冠华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6: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

1: 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2: 喝点水，喝点水。
1: 来来来，
2: 跟踪所长，
1: 喝点水。哎呀，
2: 陈先生，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
1: 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轻点儿，老毛病。喂，没事。克隆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
2: 可能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1: 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哎，这一点跟美帝只老虎倒是很像。你，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2: 留给你用吧。
1: 好，谢谢主席。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 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嗯，
2: 好，
1: 好，
2: 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1: 来，好。

0: 我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1: 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娘子，我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在家陪你们。
0: 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 国家更需要你，辛苦你了。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
1: 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要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嗯。有什么急事？ 通过组织，要及时告诉我。
0: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

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师302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

0: 扫雷任务。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报告，我知道，当战士的时候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
1: 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
2: 我们都不能开枪。是。执行任务吧。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3: 很好。
2: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他呀。
3: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2: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3: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 骄兵必败，看看，中。

0: 恢复朝鲜的和平是全体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帮助朝鲜人民军，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朝鲜的和平和保卫中国的国土安全不受侵犯。我们认为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所提的三项建议应该成为朝鲜恢复和平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我们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支持。同时我们认为这三项建议应该成为我们会谈的出发点。
1: The three points in your proposal, we found them to be totally unacceptable. Your proposal for the withdrawal of all foreign forces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a political issue that we are not entitled to discuss her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written a 9-point proposal.Point number one, we need to agree on a unified agenda. Point number two, we need to reveal the location of the POW camps and recogn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to visit the camps.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3: 哎，好诗好字啊！啊，
4: 同志们，这句话出自苏轼，讲的是做文章的道理。总理用它来作为我们谈判工作的指导精神，太恰当不过了。谈判嘛，就是做文章，而且是国际大文章。我希望你们慢慢地品味这句话，在工作当中实践这句话。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我们这个谈判团队是秘密隐藏在幕后的，甚至于国内的高层中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对外我们要称为服务小队，我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同志就是乔指导员。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跟敌人打仗，我们在后方负责提供子弹，同时要摸到敌人的软肋，找到战胜敌人的办法。大家可不要轻敌啊，据我掌握的情报，美帝幕后团队更庞大，他们从美国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5: 是。
6: 是。
4: 第二步，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5: 好。
4: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3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7: 清楚了。

0: 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 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2: 散会，干活。

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的体育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田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田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20%，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包括灵敏柔韧这些占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到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5 2 3 4 5 6 7，来，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位的跟这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0: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1: 6 7停，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他长时间站立的话他的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他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的话也会对他下肢的话动那个肌肉也好包括他的骨骼也好他的发育也会受影响。
2: 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
1: 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孩子们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碰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

0: 通过索朗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1: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2: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3: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4: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谁数过？
5: 12支箭。
4: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轮，他会怎么记成绩？如果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用的是什么话，你们看这样子的话，
0: 通过了解箭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4: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3个人4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就要裁判员说开始报靶，把你的准确的环数报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 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儿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也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就是性格是处于急躁的，是处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所以这些相互再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给他们激励一下。对，拿嘛，你拿，你给他们发挥他们。嗯，你们三个拿了不能喝啊，等会等会提了问题才能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一下有奖。

0: 力的，他知道是卖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了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表现好。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他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就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射箭怎么射，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 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那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啊，可以记一记，然后也可以写一写你们的体会啊。

你手挡了吗？不用挡，你反正都让我，反正我会看到的。你教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说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嘛，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0: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1: 西藏这边社会上事件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0: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取得的，所有学生，而且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40秒，每一组保持40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31、32、33、34、35、36、37、38、39、40。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24、23、22、21、20、19、18、17、16。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攻了以后，必定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0: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3: 质量包括数量。
0: 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你想达到的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4: 罗伯顿珠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0: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温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箭安上，每个人箭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4: 晨光中，罗伯顿珠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5: 这是这个是体育馆，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任何在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4: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5: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党板，每个党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党板上面。
4: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5: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 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现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4: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5: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拍，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都差不多。反正女孩的话，协调性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了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肯定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好，好，
6: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5: 小孩子有个那个力气和信心，我打过去了教练都防不住，他就会很开心。
7: 我现在学了大概1年了，能让我锻炼自己。
8: 锻炼什么呢？
7: 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5: 慢慢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
9: 你看，他们俩脚没动，脚动起来了。
6: 这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
5: 好，没打到吧，这就有点硌手，我给你磨这个。

0: 这个角角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每次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硌是吧？就舒服一点是吧？好。
1: 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一、二、三、四。
2: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谁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柱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3: 通过这个，网球带着练，然后慢慢的就给他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
4: 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5: 是射箭教练罗布顿珠，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茨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

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么叫如此的一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0: 白大夫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何副了重任，你也赶上了白县城，情况很乐观，您看到了，这么多天了，他一直高烧不退，呕吐不断，
0: 是啊，可是白大夫一听说黄土岭战停激烈，说什么也不敢去。白大夫病情这么严重，还要坚持每天手术，昨天的手术就是我跟护士的搀扶下完成的。
1: 哎，这可怎么是好？
0: 聂司令和贺师长非常关心白大夫的病情，多次的派人来探望，还请了最好的医生来给他诊治。
1: 哎，希望白大夫能够早日康复。
0: 是啊。

0: 要轻点儿，让白大夫多睡一会儿。
1: 大娘，
2: 哎，你们是来看白大夫的吧？
1: 对，他在哪儿呢？
2: 他就在屋里呢。
1: 我们听说他病了，想过来看看他。
2: 是，白大夫好人呐，仁义，难怪你们大家都这么挂念着他。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哎，白大夫三天没吃东西了，这不我煮了红薯，完了去给他吃，

0: 院长，我煮了热乎乎的红薯，你让白大夫吃几口吧，哪怕一口也行啊。好，谢谢您，大娘，去吧。都说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1: 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你们都不能去。叔，看在咱们是老乡的份上，您帮个忙。还有，我们都是从黄土岭战场上刚下来，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就是来看看他。
2: 不叫看，我们不走。
3: 是，
4: 是，我们不走，
5: 不让看，我们不走，不让看，不走。
0: 那好吧。
4: 咱们有话在先，你们只能透过窗户去看。还有，千万不能说话，看完就走。

0: 累的，都是为了救我们呀。我这条命就是白大夫给的。
1: 雪雪，千万不要说话，好了好了。

君无在身，不能久留了，请您一定照顾好白大夫，请转告他，我们会把生意的消息传过来。

你主意也对，经理。

0: 你赶快躺下歇会儿吧。
1: 多想继续跟你们一起工作吧。
2: Doctor!
3: Doctor!

0: 亲爱的聂斯利，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提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10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荣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集中区的吕司令员，何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每年要买250磅的鱼鳞和300磅的铁器，专为治疗患疟疾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感孤独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诺尔班，白求恩，
1: 聂司令，白大夫在花木村医院这段时间救助了无数的战士和百姓，我们想把白大夫这份翻译稿带回平山县留个纪念。
2: 司令，我们卢团长传达了王志宇长的指示，要把这个翻译稿带回359旅，让全旅的官兵永远怀念白大夫。
3: 好，这样很好，
0: 这是白大夫遗书的翻译卷，
2: 拿去吧。
0: 白大夫直到临终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他心里只有伤员，念念不忘的就是怎么能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药品来救助更多的伤员。

很多的战士都是白大夫救的，他把阵地医院放在了战场上的最前线，他一次又一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

0: 心病。这江旭跟我说，说是白大夫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慈悲、博爱，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大爱无疆。
1: 不只是我杀人，还有白大夫救过那些伤员和他身边的人，都曾深深地为他感动。忘记他甘愿为自己的身体给伤员留输液家，不会忘记他骑马去追擅自离开医院的病人，不会忘记他给那些伤员做康复，更不会忘记他像慈母一样去安慰那些截肢的战士。
0: 同志们，白大夫的可敬不只是他勇于冒着炮火坚持做手术的大无畏精神，更重要的是在白大夫眼里，只有病人，只有需要挽救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无论是咱们的战士，还是受伤的百姓，甚至日本俘虏，都是全力救治。白大夫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尊严。是白大夫
2: 给予我们战斗的力量。
3: 吉文同志说得好，战争终将会结束的。而白大夫这样的伟大的灵魂，能穿越种族，穿越文化，在历史上永远闪耀着仁慈的光辉。
2: 主席啊，你在纪念白求恩的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同志，全党反响很强烈，
4: 我们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国际居里的精神啊，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啊。

0: 目前咱们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很大的军事危机，除了十几万的国民党军对边区进行封锁和围困，一再的掀起反共高潮，更有日寇虎视眈眈，几次觊觎黄河。你们看看，沿陕西的府谷、神木、嘉县、五堡、清涧、延川、延长，至山西的河曲、保德、兴县，南下至潼关，山西的丰陵渡，是长达千里的黄河防线。目前，日军妄图趁国民党顽军与我军搞摩擦之际，趁机西渡黄河，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所以，当前保卫黄河是我们边区军民的首要任务。
1: 没错，现在啊，旅长指示我们要多修河防工事，展开河川的战斗演习，主要要注意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加强渡河的战斗。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2: 班长，我有。我建议啊，我们先做一批羊皮筏子，以弥补我军的渡船不足。将来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以增强我军的秋渡能力。
1: 这羊皮筏子，我们可以从老乡手里买到，就不用重新再做了。
2: 我早就留意过了，老乡家里的羊皮筏子呢，个头小而轻，吃很浅，十分适合在黄河里航行。

0: 这回可以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谢谢。
1: 哎，好像真热情，不看不知道啊，做羊皮法子真不容易。你说光是这个多久羊皮，就是除了羊脖子花了可，整个我就多着了。包括其他的活儿也都是精细活儿，没他们帮咱真不行。
0: 是啊，
1: 就是为了能多存点一些人。
2: 我们只是制作羊皮法子，耗尽几百只羊排，
1: 而且每一道工序呢丝毫不耽误，即便这样，每一条法子只能承载10来个人，除了驾船的筏子客，每一条法子呢只能承载我们7-8名战士。啊，
3: 你是说为了保证同志们安全，
2: 有这个想法，但也不完全是。
1: 我想啊，就是把船的两头放上沙包，
2: 船头呢架上机枪，以保证火力的充足。
1: 和其他的安全，
2: 船尾放上的沙包以保证靶子客的安全。
1: 想的很周到，哎，志远，不是，刚连长，你看啊，一旦黄河保卫战打响，能不能申请咱们尖刀连打头阵？
4: 行了，你小子，就咱俩没外人要连长，还凑合是不是？
1: 更何况我现连长，也只是替孙子暂时担任。
2: 就总之啊，你能不能先申请咱们连打头阵？
1: 是啊，我们同志都参加过了，跃跃欲试。
2: 黄河保卫战都快打响了，郑云还不回来，也不知道他在康达尔山下怎么样了。
4: 是啊，大伙都盼着呢。哎，兴许咱们回去，他就已经回来了。
1: 对，走，走。

0: 我现在就赶往陕北，回咱平山团。不是，为什么不让我离开平山团？不是，
1: 我们正愁没有合适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你来了真是太巧太好了。
0: 我不是，我离开平山团这么久了，早就归心似箭了。我这刚跟我打完招呼，我说过来跟你们道个别，你们……
1: 哎，你这心思啊，我明白。
2: 你恨不得马上飞回平山团去，但是聂司令那个任务啊，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心细的，而且呢心眼多的、有耐心的人才能完成，是最合适的。
1: 而且啊，你给聂司令又当过一阵子警卫员，对他又熟悉，聂司令对你又放心，
2: 所以啊，这个任务啊，非你莫属，
3: 大有不可。
1: 什么任务到底是？
4: 是这么回事，咱们警察警巡区一分区的司令杨成武同志，昨天呀，在攻克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救了两个小孩。几路一起押过来，他们这边压力就有点大了。喂，好，司令员，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来电。
5: 我是聂荣臻，
6: 聂司令，我是杨成武。我们从着火的木屋里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孩子的父亲是日军井陉煤矿车站副站长，夫妻俩都已经死了。
5: 孩子情况怎么样？
6: 经医务人员抢救，都脱离危险了。可孩子太小了，大的才4岁多一点，小的还是个婴儿，看样子10个月不到。把他们俩留在前线太不安全了，您看怎么办？

0: 立刻把小孩给我送过来。是。看孩子，只是看孩子。嗯，那哪行啊？这是妇女同志干的事儿，这是。别着急，先坐下。啊，
1: 正阳，你别着急，坐下。
0: 陆阳，这两个是日本小女孩，咱们的妇女同志，从感情上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那个小婴儿呢，正饿得嗷嗷待哺。
2: 世界上耽误不得，而且啊，照顾小孩可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儿，这就需要我们的同志不仅要有政治觉悟，更要有爱心，有耐心。
3: 这意思多长时间啊？
0: 起码得等情况稳定之后，将来孩子个去留，再听意思定的指示吧。
2: 因为啊，现在晋察冀军区的司令部总部就在咱们平山县，所以呢，聂司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平山了。作为我，一定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的。当然了，现在你呢隶属于平山团，不受我的指挥。但是作为亲叔，我是真的希望你帮着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
0: 队长，关于你回平山团的事儿啊，这平山县委 会出具公函，替你向团部作出解释。
2: 是，
3: 我就过来道一别。你说这事儿，
4: 行，我执行。
2: 聂司令啊，现在龙潭庄，估计这孩子快送到了，你还是赶紧去吧。
0: 哎，对，事不宜迟，你还是赶紧过去啊。

0: 来的路上，这小家伙一直在哭，我们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就给他小爪子喂了点羊奶。
1: 好啊。哎，他们叫什么名字？
2: 据煤矿车站工作人员说，大一点儿叫美穗子，小婴儿叫溜美子。
1: 溜美子。
3: 报告，逆司令，尖刀连连长刘正宇，请你报到。
1: 好，好，好。哎呀，我抱着孩子不跟你还礼了。刘继文同志在电话上都跟我讲过了，你来了真是太好了。小刘，你是个很细心的人，一定能照顾好孩子。
4: 谢谢聂司令。
1: 你是本地人，你今天就到村子里，找一个可以跟孩子喂奶的大嫂。
5: 是。
6: 报，司令，您要的梨子来了。
1: 哎，梨来了，好好，来来来，接一下。来了，来了，哎，这里不错。嗯，来，吃梨吧啊。这个梨很好吃哦，很甜。来，哎，小孩子听不懂中国话。我们现在又没有翻译，怎么办？
4: 要不让我试试？

0: 我呀，曾经假扮完工接触过日本人，他们都特别爱干净。这梨呀，虽然咱们洗过，但是他们没看见，他们都不吃。
1: 到底是侦察兵出身的，
2: 连这样的细节都观察到了，不错不错，
0: 谢谢司令。就这样吧，
2: 你赶紧到村子里，现在就去找，找那喂奶的大嫂。
0: 是，
2: 去吧。
3: 刘准影响到我喂狼崽子，没门！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说破了大天，那也不成。
0: 你看，等等啊，你再想想。
3: 还啰嗦，你赶快跟我走！你要是再不走，再啰嗦，我给。

0: 又来这个，再来再来，水晶球，
1: 嘿，傻子，你又偷拍，
2: 林司令，这不偷拍撞拍呀，拍不到好照片。
1: 哦，原来好照片都是偷拍出来的。
2: 林司令，这孩子跟您这么亲，我看都把您当做他的亲人了。
1: 小孩子本来就敏感，况且战火中又受了惊吓，一旦遇到对他好的人，他们就格外的依赖。看到这两个孩子，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女儿。那时候他才刚刚学走路啊，就孤孤零零的被留在上海了。
3: 一晃都快十年了，也一直通不了音信。
1: 其实我真是想把这两个姐妹俩收留下来，可是日军扫荡这么频繁，他们在这里也不安全。再说了，他们孤零零的在异国他乡，将来恐怕也是要伤感的。
3: 所以啊，
1: 等有机会还是把他们送回亲人身边。
2: 哎，振云，
4: 林司令。
1: 哎，你来了。
2: 对，跟你先聊，我去村口拍几张明明训练的照片。
4: 好，先去忙。
1: 来，去吧。来，振云，来来来，坐下。怎么样了？
4: 哎呀，去了四五家，这轻的被拒，这重的开口就骂。这有一大娘甚至说
1: 骂你汉奸，
4: 还有更狠的呢。
1: 哎呀，老乡们恨日本人都恨死了，所以从情感上很难接受。可正是因为任务艰巨，刘景文才派出了精兵强将啊，对吧？
4: 林司令，你看现在这人奶不好找，咱要不换一法的？
3: 换什么？
4: 羊奶行吗？
3: 小刘啊，
1: 你可是参加了上下西腰舰的战斗英雄啊！啊，怎么能见困难就躲呢？羊奶，羊奶那个人奶品吗？再说了，日本人扫荡这么多次，老乡们的羊差不多都他们抢光了，你上哪去找羊来去？
4: 那司令怎么办呀？
1: 刘继文啊，就是想到了你会遇到困难，所以啊，给你派了个搭档，让你们一起完成任务。
4: 搭档？谁呀？
1: 平山县妇救会副主任顾荣瑞雪同志。正在屋里，我刘美子睡觉呢。
5: 刘正元，
4: 你还会哄孩子呀？
5: 谁说我不会哄孩子了？
4: 几位叔怎么派你来了？
5: 为什么就不能派我来呢？我会日语，能跟美穗子说话，你能吗？
4: 不能。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啊，我是打算把这两个小姑娘送回美食军的。可是锦西那边啊，最近战况非常激烈，情况也不明，
1: 所以啊，现在还不能把他们送回去。
0: 再加上日军经常来轰炸警察局军区，把他们留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所以啊，这段时间就要辛苦你们俩，好好照顾孩子。
1: 是李司令。
2: 李司令，我们不辛苦。
0: 哎，人家得干什么呀？

0: 那个青年卫士还在睡觉，赶紧帮他去找呀！
1: 找到了没有，大嫂？啊，不然待会醒来有哭有闹的，快去吧。
2: 你向我说主动相亲的？
3: 是啊，你都离开平山了，跟家里人道别，跟你叔道别，为什么唯独不跟我道别呢？然后我就跑到了县委，结果刘叔说你在这儿。
2: 我不是让曹火星代为转达了吗？
3: 曹火星，曹火星能代替你道别吗？是谁口口声声说等战争结束了以后一起去南宁庄过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白天放羊采药，晚上写诗评红楼，难道这些都是骗人的吗？
2: 陆雪不是骗人的，
3: 分明就是。上次你还说呢，说给我惊喜，送给我生日礼物，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2: 没忘，
3: 甚至连招呼你都忽略了。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思？
2: 玉雪，你听我说，真不是。
3: 那你说，那是什么？
2: 我是怕跟你道别，只会增加伤感。我更怕对你承诺，将来兑现不了。
3: 兑现不了？你是怕你回不来了？呸呸呸！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
2: 这次去陕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3: 刚才的话就当我白说了，好吗？行了，咱们说说六美子，咱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得找着喂奶的大嫂啊。
4: 你是妇救会副主任啊，这十里八村哪个会喂奶，你比我更清楚啊。
3: 可我更清楚的是，哪个大嫂也不愿意给日本小孩喂奶。
4: 这倒是，但是也不能让他饿肚子呀，得换个法子了。美惠子经过战争，心灵受到了重创，应该带她出去散散心了。这样，你带她出去玩，到南坡等我，我自己一个人去找。
3: 你一个人行吗？
4: 这回一定行。

0: 死呢？
1: 啊，小刘村里陈文肖大嫂给他喂饱之后，我给他送福利会去，然后嫂子帮我看一下。
0: 陈嫂，你是不是没跟人家说实话呀？
1: 不是说实话吗？编了个理由，说是遗孤。
0: 你怎么不顾及后果呀你？你有没有想过，这说清了是你不诚实，说重了呢，就是破坏居民信任。
1: 那现在能怎么办呀？你只能这样啊。
0: 你呀，净干这种邪乎事儿，你还让江主任照顾孩子，他已经经历了丧子之痛，能接受日本小孩吗？
1: 他当然不接受了，但是一听聂司令的指示，他也没说什么。毕竟他是妇女干部，又受过高等教育，服从命令的意识还是有的。
2: 那陈嫂怎么喂奶啊？
1: 一天三次到妇救会，但是晚上就得在家管。
0: 这事肯定瞒不住，早晚会知道的。
1: 你现在能怎么办呀？所以不算一步，

0: 这个花，也不喜欢花，也不理我，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法子行吗？
1: 小孩就喜欢活物，我告诉你，想让我们家里急的一玩就玩一天的。
2: 你好狗，还给我们带狗来。搜索一点没有的，好了，搜索过来哟。干嘛的？我都买哟。
3: 走啊，
2: 这
4: 儿嫂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他。
1: 元嫂，我这正要跟你解释呢。
3: 还解释什么呀？我还听你胡说八道，给日本小崽子喂奶，别说了。
1: 待免罪的回屋去。
2: 走。
3: 美穗子，听着名字也是日本小崽子，瞧瞧你们人模人样的，讲起大道理小嘴巴巴，没想到你们竟然是白皮黑心的大汉奸。我今天来富鹫会备难，一问江主任，我才知道我为了个日本小崽子，我这造过什么孽呀。
2: 看来没人说明白了。
1: 陈嫂，我这正要跟你解释呢。饿得实在不行了，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怕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所以我编了个谎话，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3: 给日本小孩喂奶，这要传出去，我非得六亲断绝，我连娘家门都进不得了。
2: 不会，我们富鹫会给你证明的，别担心。
3: 行了，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往后喂奶你们另请高明吧。
1: 陈嫂，陈嫂，
2: 郑总，
1: 我现在说什么他也听不见。

0: 你干嘛让江主任去劝陈嫂啊？
1: 还因为孩子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0: 你干嘛刺激他？
2: 你想，所有人知道我婶儿的孩子是让日本人杀害的，如果我婶儿都不计前嫌，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只有他的话最有说服力。
0: 嗯，这倒也是啊。
3: 你等等，
4: 哎，站住！
3: 别走，
4: 江主任，这别人劝我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讲这种话呢？难道你忘了那鬼子是怎么残害你家孩子的吗？那就是帮活畜生！
3: 我怎么能忘？我永远都忘不了。是个孩子，只是个婴儿，咱们能就这样冷漠地看着人活活饿死吗？
4: 无论如何，那是禽兽的

我心里边是过不了这个坎儿。我跟你说，振宁刚让我照看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过不了这个坎儿。你知道我对鬼子的恨，我连他们的崽子一块儿都恨。可是你看那孩子吧，在哭，在叫。 他的眼睛就那样看着你，哭着喊着要你帮，这是求你帮的呀，那么无助。

0: 不得我之前问你的时候，你胸有成竹地说有办法，闹了半天是指望江主任。
1: 其实也不是，你看我是平常当了个没事人似的，其实心里一直放不下，一直有个坎儿。我这次希望这两个日本小孩能打开他的心结，我想让他知道他的孩子跟这两个日本孩子同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老百姓和孩子都是无辜的，要恨就恨日本军国主义。
0: 你说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0: 叫什么的这个名字，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扎走呀，哎你要是谁。
1: 你说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 你说的日本鬼子，他模样跟咱长得也差不多，可他们为啥就没长人心眼呢？
3: 你说，打个比方，那野狼，他们要是养了孩子，那就是狼孩；可要是人养了野狼了，又成了看家狗。
4: 为啥有这区别啊？
3: 因为教养。
4: 可是俩孩子要是吃了咱们中国人的奶，受了中国人的正气熏陶和教养，那将来就会是好人了。

0: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德报怨，咱们这么做总会感化一些日本士兵，这样就会多一些人参加咱们反战同盟，战争也会早一点结束。
1: 还是你们当干部的说出的理儿通透。好，这个奶娘我当。醒了吧？
2: 醒了。
1: 来，我赶紧再喂喂，要不然啊待会儿又该闹了。

0: 事了，掩事了吗？
1: 这个世界上除了仇恨，还有宽容和怜悯。估计是这个无邪的婴儿唤醒了他的母性。
0: 我觉得也是。
2: 你俩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
2: 我看以后这俩孩子就跟我睡吧，你俩带孩子都没经验，他们跟我睡踏实，好吗？
0: 行。
2: 好啦，
3: 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了，这会儿就不闹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4: 妹，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3: 陈嫂，美穗子是说谢谢你照顾她妹妹，她把你当亲人给你送花呢。谢谢，谢谢。

0: 太君，经过咱们几次突袭，虽然没能杀死这泥腿子多少人，但是也搅得他们过得了脑袋，过不了腚，让他们迫于奔命啊！哎，他们用什么游击战术，哼，咱们反过来就来对付他们。
1: 太平了，
0: 堂堂大日本皇军，怎能像泥腿子土八路一样？
1: 是，太君说的太对了。
2: 那接下来，您的意思是不是要再次攻打洪州镇呢？我已经警示了秋叶长官，希望长官能够等待兵力，彻底消灭土八路。
1: 那秋叶长官怎么说呀？
2: 回来的电文里是说，中村太郎后天到平山。
3: 中村太郎到平山，看来是要发生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了。两个孩子的伤都好了，也该把他们俩送回去了。
4: 聂司令，美穗子就要走了，跟孩子合张影吧。好啊，来照个相，来，来看这里。
3: 来，这封信一定要交到锦新日军手里。是。从这里到锦新，一路上要经过好几个日伪的岗哨，你们俩带着两个孩子，千万要小心，
4: 一定要随机应变，好。
3: 聂司令，您放心，我们两个假扮夫妻回娘家，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嗯。哎呀，对，好，这些东西带在路上，给孩子们吃，记得给他们多喝水啊。
5: 放心吧，聂司令。
3: 路上多保重啊！等哪天中国跟日本不打仗了，和平了，千万记得要回来。

此次国军进击正太县，收复恭王胜，带来日本弱女二人。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法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昏君暴敛，外则自产战争。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实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民，痛绝犬声。此时中日。

0: 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发之万恶罪行也。
1: 公認者たる者、中国を犯す日本国より中国を守るべし、日本に対抗するは人民の志なり、日本を手助けしてはならない。発露の国際主義は仁義を尊び、有志有衆、中華民族の生存のため、人類の平和のため、最後まで戦うこと。野蛮で横暴な日本と私有を決する。君たちも気づくことを願わ、中国新兵人民と協力し合って解放すべし、日本のためにも中国のためにも。
2: 可惜物是人非，白大夫再也回不来了。
3: 是，这白大夫的牺牲啊，
4: 是我们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的重大损失，
3: 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白大夫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缅怀。
2: 是啊，聂荣臻司令员为了纪念白大夫，给我们战地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今后无论战争转移到哪里，建制如何改变，这个名字都会保留下来。
3: 好，真好啊，太好了。
4: 光顾着说话了，也不说让同志们赶紧进院了。
3: 我这一高兴忙活吧。来，
5: 同志们，快快快，快进去吧！啊，这战地医院你都比我亲近，好吧？你们是这儿的主人，快进来吧，快进来！
4: 欢迎你们，同志，快，快快快，进院。打平山出去的医护人员终于回家了，
2: 也不知道平山团现在怎么样了。

0: 黄河集结，日军集结了上万余人，准备了大批量的渡河物资，兵分四路，向七口聚集。吕布命令我们火速赶往七口，保卫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七口是黄河一个极度重要的渡口，
1: 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2: 黄河保不住，延安危矣，陕甘宁边区危矣，大西北危矣，我中华民族危矣，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解放，为中华人民的子子孙孙保卫黄河。

0: 老刘，
1: 哎，怎么样？跟赵军同志联系上了吗？
2: 一直联系不上，都五天没信儿。
3: 而且，咱们石家庄的同志说，石门老饭庄也关门了，
4: 所有人员不知所踪。
5: 难道咱们敌工部被中村太郎识破了？
4: 叔，你先别往坏处想，没准是敌工部的同志知道情况不妙，主动隐藏起来了。这暂时联系不上，那可能是电台出现了问题。
5: 就这个赵军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0: 这回，我带着三营从正面经过，你带着二营绕到村子北面，防止鬼子逃动。今天咱们务必全歼这狗北子。
1: 好，宋元，跟我走。
2: 好，
1: 二营呢？跟上。
3: 团长和政委去冷泉村了。是，小鬼子头几次突袭啊，虽然咱们防范及时，没有太大的伤亡，但是呢，百姓们却人心惶惶。
4: 这次小鬼子更猖狂了，
1: 竟然去偷袭距离洪州镇只有十里地的冷泉村。
3: 姚团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干掉这股鬼子，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1: 这小鬼子有多少人呢？
4: 据侦查社报告，有一个中队，
3: 才一个中队就这么嚣张，
1: 不好！姚团长他们有危险，
3: 有危险！小鬼子只有一个中队，咱们有两个营的，刘书记，你多虑了。
4: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孙营长，你在这留守，做好防范。今天咱们两个带着钱大队，马上去冷泉村。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们现在是慌不择路，没啥奇怪的。哎，大家，我们要不要等一下政委和二爷？<笑>不用，有一个营的兵力，这点小鬼子还消灭不了。再说，他们现在是瓮中之鳖，这些小鬼子时不时的搞偷袭，把乡亲们都坑苦了。
1: 同志们，今天务必把鬼子全歼，一个不留。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同志们，舞起刀！啊！

0: 集合。
1: 叔，鬼人这飞机真不拿咱当回事啊？哎，

0: 任务完成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是，
0: 我们用一个中队的时间换取他们两个营，还有八路军军官的死亡。我们的勇士死得其所，大日本帝国的国民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1: よし、トゥバルダウ团 算是彻底的消灭了，这个钉子总算拔掉了。

0: 救援，快救生员！
1: 太君，高啊，实在是高。
0: 公子，一会儿你把我的脑袋挂在城门楼上，我看以后谁还敢参加八路？
2: 是
3: 啊，不，嘿。

0: 妖灵团长牺牲，无边掌门也身负重伤，手术后一直昏迷未醒，两个月也遭受重创。这帮小鬼子为了重创我们，不惜搭上一个中队，鬼子的飞机把小鬼子也炸得一个不剩。这种事情是他们小鬼子能干得出来？
1: 你去通知皮上将，到六级关马上来一趟。

0: 香儿姐，你还是多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吧。你看，你都两天没有合上眼睛了。
1: 大兵哥还没醒，我也睡不着了。
0: 您就放宽心吧，邓院长跟我说过了，吴政委的手术啊很成功，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很快就会醒了。
1: 真的？嗯，谢谢，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大兵哥，你听到了吗？你的手术很成功，你肯定会醒的，你会好的。你听到了吗？你一定会好起来。
2: 让我代理武团团长。
3: 武团遭受重创，几乎不成建制了。更糟糕的是，群龙无首，士气低迷，完全被悲观情绪笼罩了。
4: 嘉平思贤妻，国难思良将。我考虑了很久，你是从北平的名校毕业的，又在军校学习过军事技能，平时在战士心目中威望还是很高的。现在要想重新把武团凝聚在一起，只有你了。
2: 首先感谢聂司令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啊，那平山县委啊，我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
4: 平山县委的工作你可以先继续兼着啊，等过一阵一切稳定下来我们再说。
2: 这个太突然了，那个一下子从地方到部队，我这个有点跨度太大了。这样您再容我考虑一段时间。
4: 你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武团现在的情况，要建制没有建制，要士气没有士气。再这样下去的话，一直没有起色，那军区可能就要考虑撤销番号。
2: 撤销番号。

0: 你们俩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就放心了。
1: 我们俩在前面吧。这事儿啊，聂司令说的明白呀。
2: 如果武团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什么起色的话，他们呢会毫不犹豫地把武团这个番号给撤销了。
3: 所以啊，正因为如此，调到武团才更为迫切呀。
2: 想在短时间内扭转武团的颓势，让他们士气大振，哎，这有可能吗？除非啊，带着武团打一场硬仗恶仗，而且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那你们好好想想，以武团现在的情况。
3: 就是我去了也不可能啊！不是，马龙，你现在怎么就想这些呢？
2: 我不得不讲，我跟你们讲啊，现在聂司令啊是照顾武团指挥人的情绪，所以呢，短时间之内不至于把武团给撤裁了。但是如果武要去了，武团还没有起色，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就把武团给撤裁了。
3: 我明白了，闹了半天你是不想当武团被撤销番号这个罪人。
4: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觉得呢，维持现状为好。如果我去了啊，恐怕会加速武团被撤裁。
5: 大叔，你听见了？说了半天，分明还是这个原因。
6: 陈章同志，注意你说话的方式嘛。
7: 没打起来。
8: 没打起来。
3: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也不是那意思，那究竟什么意思？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怕我去了武团，武团会加速被撤。
3: 行，你甭说了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你在咱们平山县委做了很多功劳，你有很多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且我们都很信服你。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你是推三阻四呀。 说什么也不调到武团去，哎，你是不是舍不得你这县委书记啊？
2: 哎呀，
9: 你瞧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是，
10: 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陈章，你克制克制你这暴脾气吧。

0: 说。
1: 哎，怎么了这是你们？
2: 来，正好，你听听，你听听你叔叔这个怎么样？
3: 乡亲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回去吧。走吧啊！
4: 现在就让我回平山团？
5: 为什么呀？
6: 哎，你不是早就盼着回部队的吗？而且盼的都望眼欲穿了。
4: 不是，现在舞团这种情况，我想再留着待几天，看看能不能帮
6: 你呀。现在只能越帮越乱。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舞团已经到了是财还是存的关键时刻。这舞团等于是我们平山县委支持组建的第二个平山团，我们谁也不希望他被裁撤掉，所以呢，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还有啊，今天在军区呢，我听聂司令讲，咱们平山团在黄河打了一场黄河保卫战，歼敌1500多人。咱们平山团和兄弟部队在黄河上已经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日军呢是望河兴叹，咱们呀彻底粉碎了。
7: 日军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5: 太好了。
6: 随着黄河保卫战的结束啊，我相信平山团还会有新任务，所以你赶紧回部队啊。
5: 好。
2: 舞团的人现在都死气沉沉的，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们出操训练。据说呀，番号都要给撤。
8: 消息属实吗？
2: 属实，是我派到洪州镇的人亲耳听到的。这个刘继文在那儿争执。
8: 我想，其中可能还会有别的事情。
2: 嗯。
9: 刘存军有疑虑是正常的。
8: 我们加强防守就是了。
9: 前段时间，我们对八路的进攻取得了成功，接下来我们要加大力度剿灭他们。
2: 对，
8: 舞团基本已经被炸废了，他们想要恢复建制，就还得要再次招兵。
10: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平山县的人加入他们。
2: 太君，那咱们就先下手为强，挨镇挨村的给他征到保安大队来，如果愿意参加的话那也就罢了，不愿意立马给他毙了，省得跑到八路那边去。
8: 杀人只是其中一点，我们更要从他们的精神上征服他们，断绝平山农民对抗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想法。
2: 太君，是接下来您看该怎么办呢？
8: 据宪兵队看法，在平山、灵寿、济西等几个县有一种特殊的戏曲叫西辽秧歌，其中有一个叫葛三县的唱得最好，是吧？
2: 是是是，哎，这葛三县还到我们家唱过几回堂会呢。他呀确实是这西调秧歌的第一名角。哎哎，其实的啊，也就是因此才能得到这个葛三县的这个誉名。不过这几年好像他已经不唱了。
11: 自从我们皇军进驻平山以来，他就告好关心不唱了。这分明是不想和皇军合作呀。
2: 明白了，太君，你的意思，把葛三县抓过来。这小子名气大，杀一儆百，咔嚓把他杀了，谁再不服我们太君，跟太君不合作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现在马上派人把他抓回来。
11: 别，先不着急杀他，如果他肯跟皇军合作给皇军唱戏，那是最好不过的，毕竟他名气大还有利用的价值。

0: 你跟我走，我跟你走，不要难为我的徒弟们，把他们放了。
1: 你家欧尼昂也没有哟，哎呦呦，这唱戏吧，怎么可能一个人唱呢？是吧？来啊，师傅带徒弟，一个都不留，带走。
2: 我走。
1: 你们这帮汉奸，走狗！汉奸，走狗！葛三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 你不就是一个演关公，也岳飞的戏子吗？今天就是真关公、真岳飞来到这儿，他也不顶用，没有用。告诉你啊，日本人的黑洞的枪口对着你，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保命了。
1: 汉奸，走狗，
3: 没有用，带走，
0: 带走。

0: 三姐，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肯唱还是不唱？
1: 这次不唱。
0: 哼，好，那我就让你看看这是什么。啊！刘三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1: 狐狸最值钱的是皮毛，牛羊最值钱的是肉，人最值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命，命比什么都重要。
1: 啊，不对。
0: 嗯，
1: 人最值钱的是身上的骨头。
0: 哼，臭戏子啊，我就先拆了你那几根骨头，把他宰了。
2: 葛老板，
3: 智者生存，弱者强食，这是世间的法则，你何故如此冥顽不化？
1: 可报一切幽灵，史书没读过几本，但是戏本我读的不止成百上千呢。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葛某还是懂的。何况在忠义千秋的关老爷面前。好了，不跟你们说了，动手吧。
0: 嘿，
3: 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你。
4: 喂，要走可罗森，
5: 放开他！放开他！
1: 放开我！
0: 住开！
1: 你的手脏了我。

0: 把他们给我抓了，让他看着。对，哎，那个，给他逮上了，宰了。是，拉我，放开我。
1: 你的徒弟好像没有你有勇气。
2: 哼，子晴，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孬种，让师傅跟你一起上路。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王军正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刘江宣读表彰决定。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守初心，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我区300多款特色好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合作，打开全新窗口。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禁毒拒毒意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努力奋斗。噶玛泽登主持会议，刘江宣读表彰决定，赖娇、才让泰、达巴四人、龚慧才、半巴、徐之文出席。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

0: 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在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的火热实践中，我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党员干部的新风貌和新境界。王军正强调，新的征程上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锤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 从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提升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建立新机制，努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增强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不负人民的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王军正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奋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恪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正心诚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带着感情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秉持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决策规则，切实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 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把推动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统揽党的建设工作全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0: 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为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事业注入动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与受表彰的代表合影留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区中职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高校学生党员代表、拉萨市党员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3: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4: 我们村呢，坐落于尼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0: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饱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受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5: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6: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7: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8: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9: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经过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牧民群众

0: 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1: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之为先，
4: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5: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6: 看到了标杆汲取的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7: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1: 本届链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8: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9: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1: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10: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11: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1: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四届链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12: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布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13: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青阳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1: 链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4: 本届链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链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内设置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5大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沉浸式体验互动区，让群众能按需挑选适配自身需求的健康设备。
15: 我们长期在高原生活，通过这次展会一次性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把更多好的设备提供到老百姓的手上。
1: 此次展览为期3天，汇聚了国内外200余家知名医疗企业，展出500余款全品类医疗健康产品，所有展品均针对高海拔地区进行了适

0: 可以优化，覆盖家用健康、基层诊疗、医院升级等全场景需求。
1: 进一步扩大展会的这个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取临时绿卡者县级的一些医院，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0: 为持续深化我区特色产品五进工作，今天上午陕藏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供销大集消费帮扶活动在拉萨市宗角陆康公园火热开启。32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来自陕藏两地的58家参展主体集中亮相，带来500余种优质特色产品，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挑选，一站式采购两地特色物产。
1: 加拿大咱们那做多了，那把的呢，珍惜个加拿大。把人给吞噬，芒果吸不多，工人呢出不去，没芒果吸就行。
2: 带来了我们咸阳的福茶，大家的热情也这么高，希望能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把大家喜欢的产品用更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不少参展商户首日销售额远超平日，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商户拓销路的双向利好。此次供销大集将持续至6月30号。
3: 我们会继续深化与陕西省供销社等兄弟省社的协作，积极争取援藏资源和渠道，搭建好产销对接平台，助推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农牧民增收。
4: 日前，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徐志涛主持。刘江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响鼓重锤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重点难点，精准靶向施策，以帮扶产业4个EP为突破口，多渠道促进稳定就业，精准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深化异地搬迁后续帮扶，持续提升政策效能，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举一反三，厉行厉改，严督实导，做好新官里旧账文章，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实整改。26号，应急使命2026西藏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演习活动在拉萨山南林芝举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出席主演习场活动并讲话。任维强调，要坚持以演筑防、以练备战，进一步筑牢思想责任防线，要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通信等关键力量建设，要加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织密群防群治网络。
0: 25号至26号，2026年自治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决赛在拉萨举办。大赛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精准设置多元赛道，征集项目覆盖乡村振兴、边境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全区82个申报项目中择优选择35支。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登上决赛舞台，路演现场各项目团队通过 PPT 演示、实景视频、情景模拟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思路与实践成果。
5: 我们看到了很多别的项目，大家新的一些模式啊、创新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来完善我们的项目。
6: 眼前一亮，心里一震，项目呢远超我的想象，丰富多彩，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青年的行动。
0: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3个、银奖6个、铜奖10个，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金奖1个、银奖1个、铜奖2个。此次获评金银铜奖的优质志愿项目，还将代表我区参加第8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公益创业赛。
7: 获得了金奖，我心情无比的激动。志愿服务队呢，至今有10余年，从20人发展到了1000余人，小到6岁，最高年龄是75岁。我们对参加国赛有信心。
8: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掘墓龙守护藏区非遗瑰宝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银奖，然后这也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9: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向善的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加全国赛，希望赛出我们西藏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风采。

0: 今天上午，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文艺表演。中国奥委会嘉宾、文艺界代表围绕拼搏、团结、坚持、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捐赠奥运主题书法作品，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推动奥运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 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正向的帮助。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多的去参与推广运动、推广奥运精神。
0: 活动期间，受邀到场的奥运冠军与青少年展开了深度互动交流。武术课堂上，奥运冠军赵庆健现场示范标准武术动作，孩子们跟随指导认真模仿。攀岩体验区，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手把手教大家穿戴装备，讲解攀岩动作技巧。足球趣味教学、奥运主题绘画、霹雳舞体验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奥林匹克体验。
2: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今天和小伙伴们踢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也特别开心。老师给我们教了秘诀，说要和队友团结。我感受到体育精神是那么的美好。
3: 他们特别热情，身体素质也特别好，很阳光。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适合他的体育项目，首先从兴趣爱好开始。我也希望在奥运的舞台上能见到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0: 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重要板块，将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4: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继续在西藏有1到2所的学校，希望继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各个奥运的这个赛场，让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奥林匹克精神。
0: 今天上午，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并同步开展惠民设备赠送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收看更多高清优质节目，全方位升级日常视听体验。
5: 从电幕的片头过来用了呗，什么电幕看来的电幕卡门给这些了，天门给都跟别了，他都去进。
0: 此次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将在全区7地市同步开展，重点围绕老旧视听设备更新升级、公益服务下乡进村、技术上门检修维保、特殊群体视听服务保障、优质视听内容下沉推送5大方向发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我们今天共设置了4个展位，包括广电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广电设备维修、广电 5G 卡办理、台站服务等内容，在现场为群众解决急难筹盼的问题，
7: 进一步改善公共场所和农牧区电视体验，让基层真正得实惠，推动广电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8: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0: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4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参与竞赛，最终8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9: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进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市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10: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的社会问题。
11: 这个地处下个安藤波多巴的好像个高雄接下来呢，这个让你个协助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个细节。

0: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玩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1: 无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三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办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3: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0: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3: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看这外面风景多好看。
1: 嗯，真美。
0: 薇姐，谢谢你在关键的时刻拉了我一把，要不然小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投资界有句老话，投出去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人，只要人对了，事儿就能对。我是相信自己眼光的，况且我还有点私心。这么说吧，差不多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情感背叛，但是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帮你啊，就是在帮未来的自己。嗯，

0: 融资的事儿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放心的离开了。
1: 你要走去哪儿啊？
0: 玩去，游山玩水，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想想事儿。
1: 玩去好啊，那我等你回来。
0: 必须的呀。

0: 干了。那我先回去了啊，你也早点走吧。
1: 林霜，我闲话想跟你说。

0: 小苹果，那要不然明天再说。
1: 哦，行，好，早点休息。
0: 好，慢点开啊。

0: 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傻。你说这次的发布会时间紧任务重，甲方还这么难搞，所有人躲还来不及呢，只有你上赶的。
1: 应该的嘛，我本来就是半路出家，差同事们一大截，我肯定要抓紧一切机会好好学习。
2: 哎呀，你让我进去吗？我找我儿子，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吗？啊，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吗？
3: 不是阿姨，你看这大包小包的把门都堵上了，我帮你拿去。
2: 哎哎哎，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动不许动我的东西，不要动我的东西嘛。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不要动我东西嘛。
1: 妈，妈，你怎么来了？妈，妈，妈，你怎么了？
4: 儿子，你可不能不要我了。你姐姐那个没良心的，她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现在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见了。我现在只有你了，儿子。
1: 妈，你别哭了。妈，不哭了。
4: 儿子，我病了。
1: 妈，
4: 县里的医生都说我没治了，要我到城里来治。儿子。儿子，
0: 好，干嘛？在忙了。嗯。
5: 小心点。
0: 嗯。
5: 你要的东西。
0: 谢了。
6: 这份办公开数据只能提供给那几个核心工程，
5: 千万别外泄。
0: 我知道了，放心。
5: 出发去。

0: 进来。王磊，
1: 哎，
0: 技术部最近挺忙的是吧？
1: 对，魏总，最近确实挺忙的。
0: 我刚看到江喜管你要什么东西了。
1: 对，刚才我给他一块硬盘。
2: 今天我就不过去找你了，怕耽误你的正经事。东西我已经给你寄过去了。
3: 嗯，放心吧，东西都收到了。
2: 那就好。硬盘里面有西米提供的招标文件，还有方舟提供给常年合作的供应商的半公开数据。
4: 有了这些数据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你的模拟训练，一定会帮你事半功倍的。
5: 江喜啊，你这次真是帮了我大忙。
4: 好了，我先挂了啊。
6: 切点水果吧。

0: 这就是你准备用来训练 P 三的数据啊！
1: 啊，你刚才应该都听到了吧？其实我也没想瞒你。

0: 其实算法的成功与否就是在于数据，最忌讳的就是用错误的数据集去寻求结果。
1: 那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用花草的脉络数据去验证人的脉络特征，
0: 所以一旦训练数据出现了问题，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2: 所以啊，我采用方舟提供给核心供应商的半公开数据来训练匹赛。半公开数据嘛，就相当于走个捷径。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走捷径也会有走捷径的风险。你看啊，你这份数据是违规得来的，那就意味着它背后有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2: 但是这份数据是江喜提供给我的，又不是别人。而且基米新算法的技术评审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对海量的开源数据进行搜集、扩展和清洗了。这份数据可以节省用于西米精准预处理的时间。
0: 那这样你跟赌博有什么区别呢？
2: 时间紧迫，就赌一把了。
1: 但是我们是工程师，我们不是赌徒呀。
2: 顾雪，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啊？小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得为团队负责，为那些相信我的投资人负责。我只有把 P3 卖出去了，小英才能盈利。
3: 可是，一旦训练方向出现了问题 ，P3 的首次亮相就会成为打脸现场。你不是更没法跟大家交代了吗？
2: 那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呢？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说丧气话。

0: 见。
1: 就吃这个？
2: 嗯，蛮好吃的。
1: 给。
2: 这啥？
1: 前两天我在家里收拾东西，发现你毕业证落我家。
2: 哦，我说我前两天没找到呢。
0: 谢谢啊。
1: 谢谢。你心也太大了，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自己不收好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再找不着了，可没人给你送回来。
2: 好好好，收起来。
0: 好吃吧？
1: 干死了。
0: 确实有点干啊。
2: 我刚刚好像看到那边有卖水的嘞。
1: 哦，你还不赶紧去啊？
2: 行行，等我一下啊。
1: 快点啊！
2: 啊、哦。

0: 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0: 那我再吃点。
2: 谢谢你姐，你说你今天为了我这毕业证还专门来跑一趟，我本来想请你去吃顿大餐，但是嘛，确实我现在在实习嘛，这工资又比较低，每个月呢交完房租，剩下的钱每日花销花销吧，哎，就没剩多少。
0: 那，
2: 你等会儿转正了之后，然后呢，我提请你吃一顿大餐，超级大餐。
1: 什么时候转正？
2: 快了。我每天就想啊，特别是我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你之前给我做的那个回锅肉，可香了那个。啥时候再做呀？
1: 看我时间吧。
2: 行，那等你通知呗。

0: 我疼得要死了。小张，
1: 哎，阿姨，
0: 你跟医生说，让他给我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呦，反正就是那种止疼药。
1: 哎呀，阿姨，刚开完刀是这样的，你熬过这两天就好了。医生都说了，不能给你开止痛药了，休息了，休息了。
0: 这个医生对我不好，他们知道我给不了钱，就故意不管我。你把我闺女喊过来，我闺女有的是钱，有的是钱哦。
1: 阿姨，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再说了，你看你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那你女儿连看都没来看过你，这哪还打算给你花钱呀？
0: 我早就说，女儿是指望不上的，还是要生儿子。等着，等我好了，我就。

0: 子的。嗯，麻烦再给我一杯。
1: 嗯，好。
0: 谢谢啊。嗯，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1: 有野心啊。喝点儿，解解酒。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嗯。
0: 从前有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山村，她本来应该在那个地方度过她美好的童年。

呻吟的时候，他只是突然觉得很生气。明明一直以来，他才是那个被忽略、被伤害的那个人，可是他的母亲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受害者一样？

0: 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划掉那些一定让自己后悔的事，剩下的那一个也许就是最正确的事情。
1: 我刚才就是讲了个故事，你不会当真了吧？

0: 不走。顾总，今晚我们约了奥康达的王总，您别忘了。
1: 知道了。
0: 和林霜吵架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是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俩吵架了，还是问我怎么知道你喜欢林霜？如果是第一个问题呢，你这一整天都臭着一张脸，能让你生闷气的也只有林霜。至于第二个问题嘛，顾许喜欢林霜这件事，恐怕只有你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同学一场，要不要我帮帮你？
1: 今晚要给奥康达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
0: 好心当成驴肝肺，过了这个村，他就没这个店了。资料已经同步给你了。

0: 说什么？喝那么多干嘛？今天真是。抖音下来。嗯。林霜，你怎么来了？
1: 哦，我来给他送文件。
0: 送文件？什么文件这么重要，得大半夜送过来？
1: 你们……
2: 哦，你别误会，他喝醉了。
3: 哎，你别走啊！
2: 他喝多了。
3: 你别走啊！
1: 不打扰了。
2: 哎，不是。

可以啊，演技不错，作死的本事也挺强的。你说说你们两个，一个装傻，

你就这么走了，是打算把顾许让给我？你俩的事分我没关系。顾许喜欢的人是你，你看不出来吗？我呢，没兴趣做什么恶毒女配，也不想陪你们玩猜来猜去的游戏。我已经决定放弃顾许了。 省得以后你们又拿我当挡箭牌，装傻充愣的。还有，顾许是真的喝醉了，你要是不担心他出什么事儿的话，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吧。

0: 不是已经走了吗？
1: 你要不要见我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走。
0: 别走。
1: 好，别在这儿躺着，来。坐。

0: 应酬又不是拼命，下次别喝这么多。
1: 好。
0: 水我给你放这儿了，夜里渴了记得喝。
1: 好。
0: 你除了会说好还会说什么？
1: 谢谢。
0: 其实你帮了我更多，要说谢的话也是我谢谢你。
1: 可是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感谢。

的距离，模糊关于爱的谜底，想关掉这世界，看着你。

0: 我看你最近好像瘦了。
1: 我瘦了？
2: 哦，可能最近老加班，又顾不上吃饭。那蛮好的，减肥嘛。
0: 身体是本钱，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怎么照顾别人？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万块钱，你拿着，给他交住院费。
2: 姐，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多大的事儿？你以为你能瞒我多久？
3: 姐，这钱我是真不能要，因为妈生病的事儿，真的，我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你，我不想让你再分担了。说句心里话，妈这些年怎么对你的，我都看在眼里。姐，你没有做错，你只管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以后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我来承担。
0: 你来承担？你那点实习的工资多少？够他看病的吗？
3: 够啊，实在不够下了班我送外卖吧。
0: 送外卖打零工，你还要照顾他，你自己的工作你不要了是吧？江海，咱们好不容易从头来过，你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知不知道？我说这话也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你要再混成以前那个鬼样子，拖累的还不是我。
3: 行，那这样吧，姐，这钱就当我问你借的吧。
0: 这钱你自己说好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不许告诉他这个钱是从我这拿的。钱我先给你，暂时我就先不见他了，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0: 心里永远是我弟弟。
1: 魏总，这次要不是您帮忙，我们前海也拿不下这单大生意。您放心啊，好处费已经全部都打到你的指定账户里去了。
2: 以后这个点儿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对了，魏总，那天江喜过来找过我，您说方舟会不会察觉到标书泄露了？
2: 他们无凭无据的，怎么查啊？
1: 是是，您说的是。魏总，说个题外话，江喜是不是哪儿得罪您了呀？这次您不惜损害方舟的利益也要整他，这……
2: 你现在只用管好你自己的嘴，其他事情什么都不用管。还有，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就少打听。

0: 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做串标，严重了是要坐牢的。
1: 我不说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0: 你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你该不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吧？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管好你自己还有肚子里孩子。你干嘛去啊？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找我爸的律师商量一下。
1: 你傻吗？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不但我要坐牢，你爸在方舟也没法待下去了。
0: 你威胁我？
1: 我没有威胁你，我是帮你理清这利害关系。那你要不相信的话，给你自己打。老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想给他提供更好的条件，我都是为了这个家。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0: 呀，奶奶想死我们果果了。来，
1: 林叔，麻烦你了哈，还专程把果果送到这儿来。哎，你坐呀。
2: 哦，没事。
3: 奶奶，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奶奶，奶奶，为什么你们不住在家里，要住到酒店里来呀？
2: 啊，我跟爷爷在这度假呢。
3: 可是这个酒店一点都不好，房间又小又冷。爷爷都感冒了。
1: 林霜，喝口水。
2: 冷是吧？哎呦，冻着我都果果了哦。一会儿酒店人会来修的啊。
4: 你们住在这儿，魏明知道吗？
1: 这就是明明给我们找的，这
0: 明明说了，等他有空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租个高级公寓。
4: 行，你们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1: 不，你要带我们去哪儿？
4: 去了您就知道了。

0: 来，来，
1: 进来吧。
2: 哦，对，哇，这里好漂亮，好舒服呀！
0: 漂亮吧？
3: 这个房间我开了一个月，要提自动续费。啊，
0: 黄凯，慢点，憋了好跳啊！
4: 你说，
0: 跳一声啊？
4: 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啊，
3: 不是我。我是用魏明的账号在网上订的房间，绑定的也是魏明的信用卡。
0: 哎呦，那明明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呀。
4: 林双啊，我们还是住回原来那个旅馆吧。
3: 等一下，这样你手机给我。
0: 你干嘛呀林双？
3: 来给你们拍张照。
0: 你起来，
3: 来来拍张照。来，
0: 好，妈妈拍照啦。
3: 一二三。
4: 哎，林双，你拍照干嘛呀？
3: 拍朋友圈。啊，
0: 哎呦，那明明不就看到了吗？哎，不行不行，
3: 关键就是让你们的亲戚朋友们都看到，魏明不惜血本，带爸妈住五星级酒店。哦，到时候大家都夸他是个大孝子，他挣足了面子。你们觉得他还会生气吗？
0: 不会不会，不会的嘛。

0: 来了来了。
1: 哟，谁让你住这儿的？
2: 林霜啊。
3: 啊，
2: 用的还是你的卡。
1: 发朋友圈，你什么意思？
3: 你知不知道，你爸住那个破酒店都已经冻感冒了。你不是喜欢立人设吗？我今天就当帮你的忙，顺便也教教果果怎么才是孝敬长辈。林霜安排的这个地方简直是太舒服了，太好了。

0: 小伙说呀，还是林双懂事识大体，对吧？跟那个什么教什么的，哎，没法比。
1: 就是呀，林双在的时候，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丢过面子，哪像这个娇。
0: 那还不是都怪你啊。嗯，要不是你天天给明明吹耳旁风，嫌弃人家林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明明会这么坚决对
1: 待林双吗？哎呀，你什么时候反对过的？没有呀。
0: 我怎么没有反对？
1: 没有。
0: 我什么时候？
1: 哎，哪年哪月啊？你给我说说看。
0: 你这耍赖。
1: 我什么耍赖？你根本就没有说过。
0: 明明
1: 没有。谁
0: 的责任
1: 的？谁的责任？你怪我吗？
2: 老师啊，您在哪儿呢？
3: 我在哪儿啊？
2: 我在教学楼这儿呢。
3: 哦，林双，我在这儿呢。哎呀，林双，
2: 吴老，好久不见，
3: 就是啊，
2: 你还好吗？
3: 挺好的。啊，
2: 您突然找我来什么事儿啊？我刚才公司临时有个会，来晚了。
3: 晚是晚了点儿，不过不是最晚的。
4: 好，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啊，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畅所欲言。好，这位同学。
5: 顾老师，请问你现在还是单身吗？我
6: 为什么知道？
4: 是，我是单身。
5: 顾老师，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7: 有没有喜欢的顾老师？说出来，勇敢一点。
5: 有没有？
7: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
5: 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出来。
4: 有。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人，我喜欢了他整整15年。
8: 顾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你喜欢15年呢？我们都想知道，是不是？
9: 是。
8: 谁啊？
9: 是谁啊？
8: 是谁啊？
9: 是谁？
4: 我喜欢的那个人啊，正直、聪明、才华横溢、目标明确、勇往直前。可惜啊，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表达感情，处处跟他竞争，跟他作对，故意惹他生气。结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呢，非但没有对我产生好感，反而更讨厌我了。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坦诚一点，那么我跟他之间是不是就不会错过这么多年了呢？
10: 出息了呀，学着让老师来给答掩护了。
4: 谁让你最近不回我微信的？
10: 最近忙着训练 P3 呢，确实是没什么时间。
4: 那就好，我以为上次我喝多了说了什么话呢？

0: 这不是你的专属宝座吗？你怎么知道的？我那个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就会来这儿坐一会儿，要么背背单词，要么听听音乐，
1: 要么发发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你。

你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可是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了。给我一个机会吧。最遥远的距离，模糊关于爱的谜底。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心里真的很乱。
1: 你太好了，特别特别好。所以呢？如果能倒退到十年前，我今天肯定特别开心就答应你了。但是这十年，咱们俩都经历了太多，尤其是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有了小苹果。我最近感觉，我的生活好像刚刚开始。

0: 我妈今天出院了，后天就回老家。我给她买了后天上午9:30的车票。姐，不管你来不来，我尊重你的选择。
1: 帮你。给，谢了。是在为西米新算法的核心审核会做准备吧？
2: 对，魏总让我收集的友商和竞品的算法资料。哎，我有一个朋友正好也在做这个，你帮我看看呗，我去拿给你哦。
1: 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能帮你把资料递上去，但你朋友的公司能不能入选评审会，要靠他们自己的实力了。
2: 哎呀，这个是当然了，我晓得的。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
1: 吃饭可是太便宜你了。

0: 你稍等一下啊。你继续。
1: 我们整体内部的结构呢，通过门控的状态来控制传输的状态，记住需要长时间记忆的，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信息。
2: 然后 P3 的训练结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今晚出结果。

0: 继续。
1: 啊，我说 P3 的训练结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今晚出来。
0: 啊，方舟的技术评审会将在下周举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P3 将会入选。

这次的评审会呢，是 P 三和我们小莹第一次公开亮相，咱们不仅要做到万无一失，还得做到一鸣惊人。

0: 还没搞定林霜呢。哎，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
1: 我敲了，是你打电话太投入，我没听见。找我有什么事吗
0: ？HR 说我的辞职报告一直压在你这没回复，我只好亲自过来催了。哦，不好意思。
1: 在这儿呢，我已经签好了。我还以为你至少会装模作样的挽留我一下。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真的决定要放弃工作去国外留学吗？
0: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心仪的学校和心仪的导师，没有理由错过。更何况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只不过以前不甘心就这么走了，总以为有些事、有些人自己争取一下，也许就能成真。放心，我已经对你死心了。天涯何处无芳草？
1: 你故许也不过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那就祝你一路顺利，前程似锦。
0: 谢了。
1: 毕业之后想要回盘石的话，随时告诉我，随时欢迎。如果你被林霜甩了，
0: 也记得告诉我。
1: 会第一时间回来见了。啊，那倒是不会有那么一天。
0: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辛苦，再坚持两周好吗？
2: 好
0: 啊。嗯，好，那更忙去吧，散会。

0: 这个故事啊，我以为他这磨磨唧唧的个性，他要等到七老八十才肯向你告白。
1: 你早就知道了？
0: 那当然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感觉到顾雪对你有意思啊？
1: 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谁对我有好感，谁喜欢我，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哼，哎，你说你啊，现在可算得上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1: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
0: 你不喜欢顾雪？
1: 不是。
0: 哎，不是，那是什么呀，林爽？虽然我不了解顾雪，但是这么长时间，他对你的好，我可都是一直看在眼里的。作为旁观者，我都挺感动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林爽，你该不会是觉得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所以你觉得你配不上顾雪？
1: 没有。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也说不上。你说

没错，我早就知道顾许对我的感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我就是假装不知道。我甚至还偷偷的希望他永远

0: 那我们俩这个感情会不会有一天又走回何为明的老路？不知道。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不是自私，就是害怕。你在魏明身上栽的跟头，受过的伤，远比你想象的重得多。可是李少，或许跟魏明不一样。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们两个能走多远，但是我能确定，你如果拒绝了顾许，将来你会后悔的。

0: 我来江州那么多趟，每回都坐火车，啥时候才能坐上飞机呀？
1: 妈，现在高铁票比飞机票贵，再说了，我们老家又没有机场，一样要到成都转车的嘛，坐火车方便。妈，水杯给我，我去给你打杯热水喝，该吃药了。等我一下啊。
2: 想好了没？要不要去送你妈？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到我身上了呢？我的事儿跟你不一样，咱们俩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也劝你一句啊，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0: 我现在去还来得及，我去。
1: 请喝酒啊！走走走走，
2: 干嘛？哎，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中州西站。
2: 不去。
1: 哎，
2: 你干什么呀？你是我什么人？我们才认识几天，我自己的事情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1: 我没有要替你做决定，我只是给你保留一个选择的机会。等你到了那儿，见不见你自己决定。
2: 放手，我不去。我说了我不去，你放手。
3: 走了吗？走了。哪边？那边。那，要不我们再等一下嘛？我看你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我给你改成下一班，好不好？
4: 改啥改呀？你是要等哪个大领导大老板吗？
3: 不是的，姐知道你要走，她肯定会来的。我们再等一下吧啊！
4: 哎呀，等啥等？不能等。哪个要见那个黑心肝的？他不是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吗？我才不自作多情呢。

妈，到了家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啊。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联系我，知道吗？ 注意身体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妈，注意安全啊！

0: 会不会觉得挺冷血的？
1: 我只知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呢，我认识的江喜，就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还有啊，你说这世上那么多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
0: 谢谢你啊，怀定。
1: 你既然要感谢的话，那你下回找男朋友，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呀？
0: 好饿呀！你刚才说这附近有家好吃的是吧？
2: 我饿了，是不是这边走啊？
3: 哎，你真挺冷血的。
2: 啊？快点啊！
1: 哎，我真还行，我这人，你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一会儿吃什么？
1: 不是真的，你看这大长腿，啊，这大高个儿。

0: 喂，
1: 林生，是我。
0: 啊。
1: 喂，林生。
0: 哦，我听着呢，你说。
1: 啊，你还在公司吗？我来找你啊。
0: 哦，我不在。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已经快到家了。
1: 哦，那还真不巧。啊，对了。明天我限行，你看你方不方便让我搭个顺风车呀？
0: 啊，明天吗？
1: 嗯。
0: 明天我好像加班儿。

0: 呗。
1: 那没事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我们再联系。
0: 嗯，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0: 小花，你别生气啊，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辞不掉了，你放心，我马上就回去。
1: 来来来，
2: 不好意思，同学们。
3: 没事儿没事儿，酒都给你满上了。那个老规矩啊，迟到自罚三杯。
4: 没错啊，自罚三杯。
3: 行行行，我喝我喝啊。
2: 第一杯。
4: 对。
2: 好。好
5: 厉害好厉害啊！
2: 厉害！
5: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优秀！
4: 喊
2: 啊
4: 喊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口菜吃口菜吃口菜。
6: 慧敏，你说这升了官了。这架子也越来越大了啊！自己说说，这发了我们几回鸽子了啊？
4: 就是，不像话啊！
6: 这以后再看见，咱们是不是得喊一声
7: 魏总啊？
4: 是，
7: 哎，不好，魏总，魏总。
0: 各位同学们，我们从大学认识到现在，谁还不了解谁啊？我冲你们摆什么架子呀？前几次啊，是真的有事儿啊！
6: 行行行，干！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儿，没事儿。
8: 那你说说你结婚为什么没召唤我们呢？
7: 对啊，
9: 是啊，
7: 不够意思啊。
0: 我这又不是头一次结婚，按照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办这个婚礼了，主要是给丈人和丈母娘一个交代。
4: 也是
5: 是啊，也行。
4: 来来来，咱们喝酒。
3: 来来来来来，
0: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啊？这喝四杯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吃吃吃，来一起吃。
4: 哎，魏明啊，我可是听说你这个新丈人是你们方舟集团的大股东。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你不是你们方舟集团的驸马爷呀？哎，恭喜恭喜啊！
2: 恭喜驸马爷，恭喜驸马爷！
0: 乱七八糟的，你们都听谁说的？
4: 哎呀，大伙都传开了。
3: 哟，你老婆来电话了。
0: 哎，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
4: 哎呀，你看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吧，这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6: 看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驸马爷呀，他也不好当。
8: 看来那些个八卦是真的呀。
7: 哎，你给大家伙说说，到底什么八卦？
8: 什么八卦？我听说啊，那些
0: 你说什么了？
8: 啊啊
0: 啊！哎，这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了？
7: 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听说什么我们分享一下。
9: 哎，我们同学之间可都传遍了，说你这一次结婚结完了以后，这可是得了妻管严啊，在家当牛做马的，是不是呀？
6: 我说的嘛，叫了几回都不来，吃饭喝酒都没反应，这么回事儿？
8: 那个魏明啊，我怎么听说你爸妈被你老婆给赶出去了呢？
0: 你听谁说的？这都是谣言。
8: 那我可能听错了。你老婆来电话了。
7: 哎，妹妹啊，接吧。
10: 是啊，我们又不会笑话你，接吧，
7: 接吧，接吧，接吧。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1: 妈，
0: 是魏明又欺负你了？没有。哎呀，当初劝你别嫁给他，你偏不听，
1: 现在吃苦头了吧？
0: 不过，夫妻之间嘛，哪怕心里再不舒服，表面功夫总是要做做好的。就像他爸妈那件事情，
1: 其实要让他们走，有的是办法。你干什么非要硬碰硬，自己先去做这个恶人？
2: 得罪他爸妈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关系搞僵了，
0: 最后日子不好过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1: 可是我做都做了，现在怎么办呀？男人嘛，都是吃软不吃硬的。等他回来以后，你多说点软话，就像我和你爸，不也是你哄哄我，我哄哄你，几十年不就这么过来了？
2: 我知道了，妈。

0: 走，干嘛？太劲爆了！怎么了？你这是，
1: 魏总今天早上一来公司就把那帘子拉上了，衣服都没换，还是昨天那件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昨天晚上没回家。这才结婚多久啊？我以为能坚持个三五年。
2: 江小姐，赏脸吃个饭呗。去哪儿啊？去老地方吧。可是我今天有一个稿子要修改，明天就要交了。那正好边吃边做，我也可以帮你参谋参谋。哦，正好他那儿呢新出了秋季的限定酒单，优先带你尝一尝。好吧。接个电话。
0: 你接。
2: 喂。
3: 请问是江喜吗？
4: 嗯，是我。
5: 我是华兴路派出所，江海是你弟吧？是啊。我们找不到他，让他赶紧来一趟派出所。
4: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这太好了，太好了。你好，我是江海的姐姐。
5: 啊，你好。
4: 你好，你这次又惹什么麻烦了你？ 刚消停几天呀，你能不能好好的？
5: 啥？
4: 我以为你改过自新了，结果呢？江海，我告诉你，真的太让人失望了，你。
5: 不是我，姐，我啥都没干。
4: 你别说话，你干什么？你在这干嘛？
5: 江海姐姐，你误会他了。我们这次请江海过来呢，就是想当面通知他，通过他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抓到了蜗牛租房的老板，并且成功的追回了所有的赃款。
6: 之前我们公司发放过节礼，一人发了一桶食用油。我们公司薛总就说他老婆在粮油公司上班，就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5: 那你还记得这个食用油是什么牌子吗？
6: 哦，金利牌的。所以我想这条线索应该能帮助你们找到失踪的薛总。

0: 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了了结了。
1: 婷婷，婷婷，
2: 帅哥，
0: 你谁呀、
2: 啊？马丁。
3: 啊，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丁来着？那天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你。
2: 是我。
4: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2: 大姐，事情解决了，去我那儿。
0: 姐，我突然一下肚子好饿呀，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4: 啊。
0: 你刚刚在警官那儿可都冤枉我了，今晚必须给我做回锅肉。
4: 马丁啊，那不然我们下次。
0: 下次，下次。
4: 今天真的谢谢你。
2: 没事儿。为了弟弟嘛。
5: 我回来啦！哇，好香啊！爸妈，你们都来了，怎么没说一声啊？
6: 来了。
7: 是你啊。
8: 顾叔叔叫他来的。
6: 对，赶紧吃饭吧，不然菜都凉了。嗯。
8: 妈妈，你别生气。
9: 妈妈没有生气
8: 吧？妈妈洗手。嗯。
6: 谢谢。
8: 吴叔叔，你快给妈妈夹菜呀，妈妈最爱吃糖醋排骨啦。
9: 不用。
6: 哦哦，我来了。
9: 吃吧。
8: 妈妈，好吃吗？
9: 太好吃了。
6: 按照你的口味做。

0: 今天是我主动去接果果的，果果知道我没经过你的同意，怕我挨骂，所以就主动替我打掩护。苦果老师说他这几天有点咳嗽，我回来给他测了一下体温，没发烧，所以应该是换季引起的，你往后稍微注意点就行。哦，还有林老师说他有时候那个阴天的时候那个腿会有点隐隐作痛，我找人给他开了几副最好的膏药，等做好了我再给他送过来。反正孩子你这两天稍微注意一下就行啊。好吧。哎，
1: 那好，我会注意的。
0: 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连洗碗这样的小事情都可以两个人一起配合。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声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
2: 下
1: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누구지? 양꼴라 쌤은 땅 그래 말해.
1: 땅 그래.
0: 무슨 땅? 아니 딜레 양갈 수 없지. 샬라 같이. 딜레 쌤은 지. 你怎么出水？
2: 长子。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啦啦啦 ，amber 很远吧？扭过呗，扭过 ，amber 面对扭过呗，扭过，
1: 扭过，
0: 木过。啊，操着忙着，扭对，扭了，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你看你撸下去。跌了还是起过来是一对针吧，俺就错了一对针吧。跌刚把顶着脚的长杠下去，天下了天，还是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了。他我说啊，他应该了，俺就路人错了那对针嘛，你回去当药嘞。我嘛，俺就扭还是起什么嘞？卡的，插着去，卡的插着住对针嘛，直接给踢的，出去。哦，第一对针吧，扭过给卡的大大点没对针嘛，听不得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中中感冒了，还是谁？

当中说什么？对吧？年轻人也该接受红茶，啊，你别吃菜的人是个坏事，中毒就啊，第一个时候你积极振作的。我说啊，我都是到外头念书啊。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个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

0: 玉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田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田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20%，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包括灵敏柔韧这些占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到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5 2 3 4 5 6 7 8。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位的跟这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0: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1: 6 7 8，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他长时间站立的话，他的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他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对他下肢的话动那个肌肉也好，包括他的骨骼也好，他的发育也会受影响。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孩子们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控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

0: 通过缩郎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1: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2: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3: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4: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谁数过？
5: 12支箭。
4: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轮，他会怎么记成绩？多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用的是什么话，你看这样子的话，
0: 通过了解箭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4: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3个人4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裁判员说开始报靶，把你的准确的环数报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 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儿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也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就是性格是处于急躁的，是属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所以这些相互在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

0: 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人家有奖励，他知道是买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表现好，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他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就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射箭怎么射，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 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那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啊，可以记一记，然后也可以写一写你们的体会啊。

0: 你说挡了吗？不用挡，你反正都让我，反正我会看到的。你交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
1: 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就说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嘛，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个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0: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1: 西藏这边社会上事件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儿，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0: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取得的，是我的学生，而且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四十秒，每一组保持四十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攻了以后必定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0: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3: 质量包括数量，
0: 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你想达到的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4: 罗伯顿珠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0: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问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箭安上，每个人箭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4: 晨光中，罗伯顿珠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5: 这个是体育馆，
6: 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这块在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

0: 半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1: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0: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挡板每个挡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挡板上面。
1: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0: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现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1: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0: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拍，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都差不多。反正女孩的话，协调性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了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肯定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好，好，
2: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小孩子有个那个力气和信心，我打过去了教练都防不住，他就会很开心。
3: 我现在学了大概1年了，让我锻炼自己。
4: 锻炼什么呢？
3: 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0: 慢慢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
5: 不上，他们来教运动，教动作。
3: 这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
2: 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

0: 长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
1: 起，好，哎，没打到吧？你看，这就有点硌手，我给你磨这个角胶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没事，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硌，是吧？就舒服一点，是吧？好。
0: 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一、二、三、四。
2: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谁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柱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3: 通过这个，网球带着练，然后慢慢的一个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
1: 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4: 是射箭教练罗布顿珠，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上我需要个氧气瓶。
1: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1: 好，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
2: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0: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
2: 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靖州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
5: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隅中已经伤亡巨大。
3: 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如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6: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郡主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
1: 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2: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2: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3: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2: 和共军的

0: 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1: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可还是败了。
1: 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0: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总统说的是，我会命令建储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0: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3: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
1: 夫人，来光厅坐下吃饭。来，光厅，吃。
2: 校长，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
1: 六成的把握是有的。
2: 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3: 收复锦州，
2: 前景不容乐观。
4: 总统，长春几电。
2: 贵情怎么样了？
1: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2: 贵情决心成人了。

0: 你帮我干的！我们去，快走！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保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3: 是。
4: 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
4: 没有动静。

0: 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1: 是。
2: 弟兄们，
3: 是。
2: 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3: 是。
4: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了。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洞国。司令，对不起。你们也想好了？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
2: 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止60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1: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2: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1: 请郑司令。 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王九台整军，信息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1: 司令，司令，
2: 啊，这是啊，这是什么？到底是什么？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

0: 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 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钢铁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
1: 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0: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肖战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钢铁啊，我们拟个唁电吧。
2: 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请秦校长副政就职了。报告，
0: 又怎么了？
2: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0: 啊？
2: 他不光没有死。
3: 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4: 不要，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6: 司令，降了吧！
7: 我这就是要降。这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8: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
6: 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4: 郑司令。
2: 为了设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您就答应了吧？您就答应了吧？司令，投诚吧！
4: 可耻！
2: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够了。
9: 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0: 你爹，
9: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
0: 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是。校长，这样可以吗？
1: 光听啊。
11: 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2: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3: 主席啊。
11: 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3: 嗯，
11: 啊，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3: 嗯，
11: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 华野原定计划。

0: 大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
1: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0: 吃掉整个黄白陶兵团。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
1: 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2: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呢。
1: 哼，
0: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
1: 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来喽！
3: 哎呦，哎呦，
1: 热呀！啊，哎呀，哎，我成，少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
4: 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5: 陈同志啊，
4: 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5: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谊。
4: 慎重，哎，
1: 水透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4: 哎，
1: 来，
4: 哎，
1: 完了，空了。
2: 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有酒才有诗嘛。<笑>
2: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来形容，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4: 来，
1: 你看看你们两个。
4: 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2: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
1: 嗯，
4: 来干一个！
1: 好，
4: 嗯，
1: 干一个啊！
4: 嗯嗯，
2: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
4: 三纵、四纵和九纵，
2: 全都带上。刘志、崔纯，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不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
4: 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嗯，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2: 哟，这个要得。
4: 嗯，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2: 好东西嘛。
4: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呵呵，试试看。
2: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

0: 哎，小平啊，嗯，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哦，
0: 猜猜是什么？
2: 扑克牌。
0: 没偷，带上吧。路上和陈思源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2: 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3: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啊？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2: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2: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2: 可以一起打扑克。
3: 对头。干干。
4: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4: 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4: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5: 冯菊，这种话不能乱说。
4: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5: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0: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2: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0: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2: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2: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

0: 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关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臭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
2: 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0: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打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平，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我现在站在这里。

0: 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0: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水火，老罗，大龙，好，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
1: 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辽西，河流纵啊！
2: 廖兵团的基线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1: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2: 断了他的后路，这样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激战。
0: 老罗、亚楼，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1: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
3: 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大这场战役的初衷。谢谢老罗，亚罗，谢谢。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4: 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
5: 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
6: 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7: 兵无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8: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
7: 一九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

0: 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这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到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 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

0: 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哈哈，
1: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绫罗流。

0: 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2: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1: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0: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5: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4: 天主啊，
6: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庆荣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3: 那就好，建主，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5: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

0: 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这边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2: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1: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2: 这世道，谁要沾身公道，总没好日子过了。
1: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4: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发生什么事了？

0: 亡命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0: 志文，你去哪儿？
2: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2: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是，
2: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0: 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1: 快点！
0: 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1: 队长，我就拿个鞋垫。
0: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1: 这鞋垫是让娘子，
0: 娘子，
1: 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哪能干掉？
0: 是不是还要向国民打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长子，
1: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2: 盖茨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
3: 快点！快！
1: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盖茨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
0: 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1: 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3: 多远？十几里地吧。
2: 十几里地，
3: 不行，必须过河。
1: 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0: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趟水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3: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

0: 你鞋垫呢？
1: 你刚不是鞋垫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管。
1: 那不行啊！
0: 别废话了，快点！哎，你掏这个！哎呀！ 跑跑看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我们这儿，快点！
0: 气点大啊！快！后面！快！

0: 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大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十六师，一天两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0: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
1: 你看，你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0: 歇会儿。
1: 来，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吧，后面的姑娘站过去，哎，给倒点水，水吧，
2: 哎，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3: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2: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4: 没有，
3: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2: 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3: 啥劲儿啊？
5: 得看着物资别掉了。
2: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4: 一定把他绑紧了。好
2: 吧，三本。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3: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2: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3: 喝够了。

0: 动，
1: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0: 对。
1: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0: 别等会儿，
1: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0: 这不三味兄弟吗？
1: 老刘，老李，
0: 是
1: 你俩，
0: 三本兄弟，这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1: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吃的嘛，就饿好几天了。
1: 给，
0: 哎，看，整点。哎，嗯，
1: 哎呀，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
0: 呀，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这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1: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什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啊，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1: 赶紧吃吧。
0: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咋了？
0: 你看，我们哥俩

0: 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1: 咱一块发达，扔老鼻子
2: 去。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1: 为啥呀？
2: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0: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2: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0: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哎
1: 什么三本兄弟？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
0: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2: 对，那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2: 快点，
1: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快着点。
3: 三本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

0: 营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1: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1: 哈，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进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
3: 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
2: 虽然
1: 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
2: 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4: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3: 那怪我好吧？
4: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5: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4: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5: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4: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0: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2: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0: 请校长放心，挺风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了。

0: 不对，
1: 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3: 对，
4: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3: 好，
4: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

0: 新闻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3: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4: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5: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1: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6: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6: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6: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6: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6: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6: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6: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杀，二次投料，酒